0: 电视台新山都频道。
1: 山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山都名声。山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5月31号，星期天。下面来看本周主要内容回顾。
1: 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六一儿童节临近，为了切实规范童装生产经营秩序，筑牢童装质量安全防线，近日区市场监管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内部分童装生产企业和销售单位开展质量专项监督检查及抽样检测工作。
3: 此次专项检查坚持监管加服务相结合，聚焦童装质量安全关键环节，实现生产流通全链条覆盖。在童装生产企业，执法人员深入生产车间、原料仓库和成品库房，详细查看生产工艺流程，重点检查原材料采购验收记录、生产过程质量控制情况，仔细核查产品标识标签是否规范完整，是否明确标注纤维含量、安全类别、厂名厂址、执行标准等关键信息。在童装销售门店，执法人员重点排查是否销售三无童装、假冒伪劣童装，是否存在虚假宣传、以次充好等违法行为，仔细核对商品进货查验记录和所证所票情况，督促经营者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建立健全进货查验和台账管理制度，从正规渠道采购商品，确保童装质量可追溯、安全有保障，并且随机抽取样品送专业机构检测，重点检测甲醛含量、色牢度、纤维含量等关键项目，对检测不合格的产品将依法责令经营者立即停止销售、下架召回，并依法予以查处，形成检查、抽检、整改、查处的闭环监督。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巩固专项检查成果，及时公布抽检结果，对不合格产品依法从严查处，同时完善童装质量安全长效监管机制，加大日常巡查和随机抽检力度，常态化开展质量安全宣传，严厉打击生产销售不合格童装的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规范童装市场秩序，切实筑牢儿童用品质量安全防线，让家长买得放心，孩子穿得安心。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随着 AI 技术加速渗透内容生产领域，一批新职业应运而生。在益友小镇，传统短剧从业者借助 AI 完成角色蜕变， AI 抽卡师走进了大众视野，成为小镇数字文创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注脚。
4: 走进位于益友小镇的浙江宁天维宇科技有限公司，只见工位上抽卡师们紧盯着电脑屏幕，指尖翻飞间，一个个符合剧本需求的场景画面与人物形象被实时生成。所谓抽卡，就是在海量 AI 生成的素材中快速甄别、筛选、调优，精准锁定最佳视觉呈现方案。这一岗位融合了技术操作与审美判断，是 AI 内容生产链条上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
5: 觉得最大问题就是时间成本，因为我们以前做一部短剧，从拍摄周期到那个制作流程的话，一般来说得一个月左右，然后现在像是这个 AI 的话，我们可以压到半个月。
4: AI 抽卡师从何而来？以宁天维宇科技为例，企业 AI 抽卡师团队的核心成员多由传统岗位转型而来。于俊磊就是其中一位。2022年入职的他，最初从事编剧和后期工作，在3到4年的时间里，他深耕内容创作一线，从剧本打磨到画面剪辑，逐步建立起对画面语言、叙事节奏和视觉风格的成熟判断力。现在他将多年积累的内容思维转化为驾驭 AI 工具的核心能力，成功转型为一名 AI

0: 抽卡师。
1: 玩具抽卡的话，其实还是要依托之前那个影视行业的经验，因为如果说你要让一个不懂的人来抽卡的话，他可能最多就是把人物跟场景放在一起，但是如果你是相关从业者的话，你是知道就是说这个人物的站位，他这个场景中在存在的位置关系，然后还有像镜头的移动这些，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是可以把控他那个镜头的移动的，但是就是相比不专业的人来说的话，我们肯定是有更多优势去把控镜头的，然后在剪辑方面的话也肯定会要更专业一点。
0: 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在益友小镇越来越多企业将 AI 技术嵌入内容生产核心环节，导演编剧等传统角色被重新定义，一批兼通内容理解与技术应用的新型人才加速涌现。当人工智能从工具升级为生产力引擎，那些懂得讲故事、懂画面、懂观众的内容从业者正借助 AI 的力量打开更广阔的创作空间。全媒体记者王帆、钱胜，实习生王润怡报道。这几天，益亭镇杨梅产区迎来了丰收前奏，基地的大棚杨梅逐步进入成熟采摘期，比传统露天杨梅已提早20多天上市，抢先占据了初夏鲜果市场。上午10分，记者在益亭镇真山杨梅基地的大棚内看到，一颗颗饱满多汁的杨梅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近年来，基地负责人不断摸索尝试设施化栽培，安装智能化暖棚，通过自动控制设备，不仅让品质上乘的果子提前进入采摘期，更是在大大提升水肥和农业投入品利用率的基础上，降低农业资源和人员的消耗。
2: 就是今年搞4年，搞了就是一个双层膜的话，今年是5月5号开始红了，比单层膜要提前半个月，比露天的话最起码要提前1个多月，大概40来天。哦，今年采样高，今年采样比去年可能要3倍左右。
0: 作为上虞二都杨梅核心产区，益亭镇依托优质山地资源与现代农业技术，大力推广数字化大棚种植模式。走进上虞耀庆山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智慧大棚，连片杨梅树枝繁叶茂，圆润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青红相间。得益于大棚恒温恒湿、避雨防虫的精细化管控，杨梅果形均匀，色泽鲜亮，有效规避了多雨天气带来的落果裂果问题，果品品质大幅提升。
3: 我们的杨梅施肥，然后再到杨梅果收过后，全过程都是我们自己农家肥，放的农家肥，哪怕用的这个复合肥的话，也是有国家标准的，按标准来的施肥的。还有就是我们一般虫害病虫害，我们都是疏枝，枝条太密我们就疏枝，这个杀菌剂也好，就是杀虫都不用。
0: 据悉，今年上虞大棚杨梅已经陆续上市，露天杨梅则将在6月10号左右迎来采摘期。有兴趣的市民可以前往杨梅种植基地，感受亲手采摘的乐趣。 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近日，随着杨梅陆续成熟，区农业农村局组织执法人员深入种植一线，开展杨梅质量安全专项抽检行动，从源头筑牢防线，确保时令水果安全优质上市，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日前，执法人员重点走访调研上虞耀庆山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上虞益亭镇真山杨梅基地，实地查看杨梅种植基地的田间管护、农药化肥使用等情况，详细询问杨梅种植周期、病虫害绿色防控、安全间隔期执行等关键生产环节。现场督促合作社严格落实农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严守安全生产底线，为精准排查质量安全风险，杜绝不合格杨梅流入市场。工作人员在杨梅种植基地现场随机采摘4斤新鲜杨梅作为抽检样品，全程做好样品封存、信息登记、溯源记录等工作，妥善将抽检样品送往具备资质的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开展专项检测，重点检测上市杨梅是否存在非法添加脱氢乙酸、甜蜜素等防腐剂、食品添加剂及农药残留等违法违规行为。
4: 当前我区杨梅即将大量上市，

0: 被坚决守牢杨梅的质量安全底线，我们农业农村执法部门立即行动，组织对辖区生产主体开展杨梅质量安全专项行动。我们会同杨梅主产区的乡镇街道，对杨梅种植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主体开展巡查和检查，重点核查生产档案记录、禁限用农药使用及安全间隔期等执行情况，坚决查处不法行为。对检查抽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和不合格产品，我们将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坚决守牢杨梅基地的准出关，严防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
1: 此外，区农业农村局还通过强化宣传指导，对杨梅种植主体和重点产区农资店开展合规体检服务，发放宣传资料，提升主体合规生产经营意识。
2: 这个杨梅呢，我们自己小孩也要吃，所以说对这个我们这个杨梅啊，就是我们很注重的。所以呢，我们就是所有的这些，比如说市面上的那些人家打的什么药，我们都不打的。我们都是用这种我们自己就是说，生物菌剂，还有就是我们物理防治嘛，虫病虫害物理防治，就是杨梅从绿豆大小，然后完了到采收，我们都是有执法人员来这边抽检的，进行抽检。
1: 时令农产品质量安全是食品安全监管的重中之重。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持续紧盯果蔬等时令农产品上市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抽检、巡查督导工作，加大对辖区种植合作社、种植基地的监管力度，常态化排查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隐患。同时，持续强化种植主体安全用药、科学种植指导，压实生产主体责任，健全源头管控、精准抽检、全程监管的闭环管理体系，全力守护辖区农产品质量安全，让群众吃上安全、优质、放心的本地时令农产品。
0: 接下来，我们将本着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以最坚定的决心、最严格的标准、最扎实的举措，继续加大葡萄、猕猴桃等农产品和农业投入品的抽检力度，坚决打击违法添加、农药残留超标等违法违规行为，持续擦亮四季鲜果金名片。
1: 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入夏以来，气温持续攀升，记者在走访我区部分商场发现，防晒用品市场迎来销售黄金季。在上百万和城一楼的一家户外运动服饰专卖店，记者看到防晒衣、冰袖、防晒帽等产品分区陈列，色彩清新的夏季新款摆放在显眼的位置，有顾客正在进行试穿咨询。售货员介绍，自五月以来，店内的防晒服饰销量开始有了明显增长，其中云感系列防晒衣和护颈式防晒面罩最为畅销。
3: 像今年的话，我们蕉下主打系列是一个5.0冰丝的凉感面料，那种面料的话就上身会比较舒服，防晒的同时就是体感降温会比较明显，所以目前也是卖得挺好的一个款。另外的话也有一个梭织面料，就比较轻薄，是没有负重感的，但是同时上身的同时防晒好，然后还有除了那个防晒，还有那个防泼水，防泼水的功能也是挺好的。像我们现在夏天很多女生比较注重的，比如像我们有那个防暴晒的那个口罩，然后加上帽子，都是防晒系列的，加上防晒衣跟速干 T 都是目前的比较主打的几个款。
1: 据介绍，目前店内的主力购买人群主要以通勤族、户外爱好者以及一些需要长期在户外工作的消费者为主。另外，还有一些顾客会来店里挑选更适合当下季节穿着的服饰。
4: 因为我前几天刚从美国回来，然后我是在纽约，它纬度比较高，然后那边气温和上游温度差非常多，然后我发现我带来的衣服，包括家里的衣服都可能说已经很旧了，也不太适合这点气候了。我想来户外的一些买一个防晒衣，然后也是受美国那边的潮流趋势的影响吧，大家都倾向于穿一些瑜伽服啊、瑜伽裤啊，一些休闲的衣服出门，所以我想借此机会更新一下我的衣柜。
1: 防晒不仅靠穿，还要靠涂抹。商场内各大化妆品专柜同样热闹，防晒隔离乳凭借 SPF 50+的高倍防晒指数和

0: 变化也比较多的。其实现在很多女孩子今年就来到我们专柜问的最多的就是，做完光电项目以后，就是不敢立马去使用护肤品，包括防晒类的，因为做完光电以后肌肤变得比较敏感脆弱嘛，所以不敢用。但是像我们现在就有很多新出的这种专门针对这种光电项目以后用过的一些敏感肌的一个防晒，就是里面添加的都是无添加系列的，就是差不多从婴儿的肌肤吧到成人做过一些一点光电项目的都可以去使用的，防晒都做的比较全面的。
1: 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
2: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记住，
1: 是尿正也尿米，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本本，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外科医生是一个我觉得综合素质要求比较高的一个职业，又要狠又要蠢又要细心又要大胆。
1: 他叫蒋超，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在邵逸夫医院绍兴院区，蒋超办公室走廊的墙上挂满了密密麻麻的锦旗，这是对他工作能力的最好见证。作为一名脊柱外科医生，蒋超的生活被手术、门诊、查房填满。行医十几年，他早已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2026年3月，栏目组走进邵逸夫医院，记录蒋超的日常工作，探寻他作为一名脊柱外科医生的内心世界。
2: 明天的话还有手术，大概明天安排了几台手术？
0: 我刚才看了一下，有9个。
2: 九台吗？
0: 九台，对。但九台在我们这里应该，算就
2: 正常区间，
0: 不算多。对对对，不算多。
2: 那基本上可能最多的时候一天有多少台手术？
0: 15个。哇。对，差不多干到快10点吧，晚上。
2: 就是从早上几点开始？
0: 8点半。哇。对。
2: 一整天。
0: 对。对。
2: 一般来说，可能一台手术的话会耗费多长时间呢？
0: 手术有大小啊，如果是比较复杂的手术，包括明天有一个病人就很重，差不多要4个小时左右。那么大部分的手术可能一般来说，因为现在微创手术多，基本上在1个小时到2个小时之间。
2: 大概一个月的话，这个手术量会占到多少？
0: 平均下来，我个人一个组的话，大概是在20台左右。对。
2: 那您呢？您自己就是？
0: 我自己基本上就60台左右。对。
2: 哦，那占比也是蛮多的。
0: 对对对，里面的手术大部分还是我自己亲自主刀为主。对。
2: 对，我们都听说就是骨科特别的费力气。
0: 我想大家可能看过一个视频，80/80的那个视频，对不对？就很费力啊。但骨科实际上现在的可能跟大家的观念还不一样，因为现在越来越微创了，真正需要用到大的力气的骨折一些手术可能是骨折的手术，它需要复位，那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抱着大腿去扛。而除了骨折以外，很多的包括脊柱的手术或者关节的手术，其实现在已经不是说要用大的力气去做了。对，
2: 更多是讲技术。
0: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是的。
2: 很好奇，最开始的话，自己为什么会想要成为一名医生呢？是主动选的吗？
0: 我应该是属于主动选的。当时高三毕业的时候填报志愿，我就只报了一个医学，我其他都没报。
2: 为什么呢？
0: 家里面也有学医的表哥，然后呢，自己呢对学医就从初中开始，我就觉得，医生很受人尊重，
2: 就很崇尚医生这个职业，
0: 对，然后很有成就感，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没有想过我要去做其他的，就一门心思就对着这个方向走了。
1: 一份纯粹的向往，一份坚定的选择，让蒋超在医学道路上一路前行。从浙大的扎实积淀到协和的开阔视野，这条路他走得扎实而清醒。
2: 那您的话，本硕是在这个浙大，然后后来的话选择去协和读博，所以在协和的那段期间的话，您会觉得有什么特别难忘的经历吗？
0: 有，虽然我后来选择了外科啊，但是我在协和期间我特别喜欢内科。哦，你知道为什么吗？协和它是以疑难杂症其实著称的，那么它的内科尤其强，每周四有一个内科大查房，那个时候你所有在教科书上在 PPT 上看到的大佬就在你的面前，对，围着，然后去分析1到2个病例，然后我们一帮年轻的住院大夫或者是这个实习医生就在后面看了，哇，这是我的偶像，那也是我偶像，就那个场景给我的震撼感是很强烈的。对，我那个时候就是我可能偶尔有时候有些活动我不想去参加，但是那个大查房我每次都不会落下。对，我那个时候是实习生啊，我其实还没有分内科和外科，但是我其实那个时候已经下定决心要学外科，但我内科去参加他们大查房，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一个疾病到你门前的时候，一个病人来的时候，他不会就是说

0: 我阑尾炎，你帮我阑尾炎干啥了？它是一个整体，这个阑尾炎的病人，他可以同时合并糖尿病，他有高血压，甚至有不明原因的发热。那么内科的很多疾病，如果我一点基本的概念都没有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去管理这么一个病人了。所以内科其实是外科医生的基础。所以这就是我多去学一学，去看一看。
1: 医学的话是非常综合性的，
0: 对对对
1: 就一定要有这个足够广的一个知识面。
0: 对对，是的。
1: 那为什么最后又聚焦在骨科呢？因为外科还有这么多的一个这个专业方向可以选择。
0: 为什么选骨科呢？我觉得骨科医生很 man。对，骨灯嘛，对吧？对，用大力洗，对我喜欢。对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骨科的疾病很多都是，它是属于你人整个基础状态很好，但是你因为骨科的问题出现了一个生活功能的下降，这个工作能力的下降，而我通过手术可以在短时间内就可以纠正它这个状态，让它能够恢复到接近正常的一个生活。对，我们很多疾病都这样，比如说脊髓性颈椎病啊，或者腰椎间盘突出，它你把这个问题一解决掉，它可以变成一个正常的人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治愈的这种
1: 成就感，
0: 对，成就感很高，对。
2: 这种成就感对于医者来说，无疑是最幸福的感受。这其中也藏着蒋超对医者使命的理解。
0: 下沙院区的时候啊，有一个病人，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然后他是一个公交车司机，但是家里面条件呢有一点点欠缺的，然后他一直拖得迟迟不肯手术。这个病人是有明确手术指征的，然后这个病人到处就医，很多医生都觉得他就是可能思想有问题，觉得他是焦虑。然后这个病人在我这里来过三次，我们医生其实很难说去劝病人做手术，尤其是现在医疗环境比较复杂的情况下。但这个病人，我一旦了解到他的情况以后，我劝他做的手术，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出现马尾综合征了。马尾综合征在我们脊柱外科里面是一个急症。他其实也知道，但他就是下不了决心做手术，因为他的爸爸妈妈也不同意做手术。然后这个病人，我加他微信，我自己给他打电话，告诉他这个疾病的严重情况或什么什么什么，甚至包括手术风险什么。就是有些病人，你如果再跟他讲很多手术风险，他就更退缩了，那对病人是不利的。他是有救治的必要性的，而且有紧迫性的。然后就差不多晚上打了40多分钟电话，第二天他来住院了，然后手术做完了，现在刚刚前段时间来复查，效果很好。对，所以我觉得这种病人就是有时候对我印象深刻的，并不是说你手术做得有多好或什么的，而是你去救了一个值得救、应该救的病人，通过你自己努力。对，
1: 像您说的，即使主动去劝导他做手术，是有一定的风险。
0: 对，有风险。
1: 但您当初的话，就是为什么还是下决心了？
0: 因为这个病人手术指征太明确了，我知道如果我在。他已经到我这儿来了，如果我也说，那我看你这个状态有问题，我不想给你做手术，或者我不敢给你做手术，那这个病人再拖下去就是瘫掉了。所以我其实当时也是做了很多思想准备，我觉得我要不要这么去做。对，
1: 最后可能还是这种就作为医生的这个本心，
0: 对，
1: 战胜了就各种各样的一个压力啊。
0: 对，一个90多岁的高龄的严重的一个脊髓性颈椎病的老太太来的时候走路已经不会走了，年纪很大，然后我们当时做了一个磁共振，发现她是一个很大的椎间盘突出下挂，手术难度也比较大，很多时候这种病其实可能是会被放弃掉的，
1: 或者说推荐保守治疗。
0: 家属很多时候这种年纪大的，他有时候也会相对来说不那么积极一点，但这个病人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当我们说进来提到方案以后，所有的家属非常的积极，然后很配合，
1: 也很信任，
0: 很信任。然后我们当时我们也做了充分的术前准备工作，多科讨论啊，什么都做好。然后手术过程很顺利，出血也不多。然后这个病人术后第三天就下地开始自己走路了。这种病人，不管是对病人来讲，还是对我们医生、对我们团队来讲，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病例，对吧？病人他获得了重新走路的一个能力，但对我们来讲又是挑战。你挑战一旦过了以后，就是你成长的一个机会。爬过一个山峰，你才知道风景有多好，对吧？
2: 每一次对高难度手术的挑战，都是一次自我突破的历练。而蒋超的突破不止于临床，他还参与执笔了全国首篇 OLIF 脊柱微创手术的临床应用指南。这项邵逸夫医院的特色技术，也从手术台延伸至了学术前沿。
0: 这个手术也是我们院区，我们邵逸夫院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术式。当然它不是说我们独创，我们给它改良，然后给它

0: 拓展了。然后目前的话，应该说是整个
1: 消防法律法规。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任，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谁啊？来了。你们是？哎，你好，我是跟那个波提切利酒店长期合作的装修队的负责人，啊，今天呢是跟陈欢约好了来这装修的。
1: 哦，是麦陈欢叫你们来的。
0: 哎，对对对。
2: 来来来，
0: 哎，
1: 行行行行，
0: 不用了，我们这儿没有卖陈欢，也不装修，你走吧。
1: 对不起，烧的，烧的。嗯，
0: 好。
1: 这个老婆啊，欢欢呢虽然人没在家，可是她心还是牵挂着这个家。
0: 什么牵挂呀？牵挂这个家还不见她的人影啊？弄个装修的来打发我们。
1: 阿宇啊，你看啊，家里的水管坏了，啊，那个抽水马桶已经几天不能用了，你说这日子怎么过？
0: 怎么不能过日子啊？ 没事就不能过日子了，麦蓝天，没事到楼下去打水呀，马桶不能用，不能用要补啊！我刘婉玉做了一辈子老妈子，一会儿我会倒的，会倒。您这儿还装修吗？不装修，你太不懂人话呀！你回去。
3: 不好意思，打扰了啊。
4: 刘辉，到，张斌，到，陈晨，到，
5: 胡斌，到，
6: 麦晨早，到，王晨，
7: 麦晨早，
6: 你带个出耳朵，你还往后躲什么躲？电话不接，微信不回，你要干嘛呀你？
7: 不是我，
6: 你，哎，站长，不好意思啊，我给他请个假，今天他停职接单啊。
4: 哎，我换个衣服啊！衣服，哎，开门看，站好，没有女朋友的继续干活。
8: 你带我来商场干嘛呀？
4: 姐都跟我说了，我就想问问你这个工作找的怎么样？
8: 还行吧。
4: 还行，还行，你送什么外卖？好久没打领带了，手有点生。
8: 出这么多汗呢，热啊！哦，那你扭头一点。还是我上次跟您说那事儿，咱们现在早班跟晚班不是有半个小时空档吗？之前王先生的外卖就是因为这个半个小时出了乱子，您看要不要再安排一下这个时间？
4: 行，情况我知道了，琢磨琢磨啊。
8: 那您先忙。
4: 好。

0: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像个笑话？机关算尽，终归一场空。
1: 别人的事情不好评价，但是能说的我之前都已经告诉你了。我们同过窗，我只是觉得你的能力能配上你的野心，可惜了。之后打算怎么办呢？
0: 我要回家了。这次订婚宴，新职山又发脑梗，这次彻底偏瘫了，下半辈子怕是下不了床。
1: 那你们俩的孩子怎么办？
0: 你真信啊？那单子是我伪造的。陈欢，也许你说的对，这条路我不该走。
1: 你自己的路想清楚就好了，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开始。我去帮你叫个车，我就不送你了。

0: 您的咖啡，谢谢，不客气。画什么呢？这么帅气的你，这么好看的西服，不得再配点好看的东西啊？
1: 这什么呀？袖扣啊，等我打样出来送你一顿。
0: 什么叫送我一顿？不是专门给我画的。你想得美！我不要做生意了。
1: 但是鉴于这是你给我的灵感，如果卖得好的话，给你分提成啊。哎，对了，我姐最近状态怎么样？你之前不是跟她聊过吗？
0: 你姐啊，你还不了解她？她这人不是睡醒一觉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吗？风轻云淡。
2: 放心吧，喝咖啡。对，离婚纠纷，我晚点回来联系你，好吧？好。等我一下啊，
3: 师兄。
2: 哎，陈导，你怎么在这儿啊？
3: 请慢用。
2: 谢谢，我先喝一口啊。
3: 新家丽和罗明宇要离婚了，对，现在分居在准备离婚资料。因
2: 为点什么呀？新智山被一大家子闹的，直接偏瘫了。啊？真
3: 假的？
2: 然后新家亮直接颓废了，在家啥也不干也不工作。哦。哎，那他家的公司怎么样了？那个公司归他妈管，他妈只要打定主意不离婚，就算新智山在外边女人生了孩子，那也没用。
3: 大姐够狠的呀！哎，程总，你最近工作找的怎么样啊？我啊，还没着落呢。离开方圆律所吧，我不觉得是个坏事儿。我也在找其他工作机会。哎，说不定咱们俩之后又成为新的同事了。<笑>
0: 那可就太好了！希望你俩能成为新的同事。来，咖啡带酒，祝你们二位前程似锦！干杯！
4: 干杯！哎，你一会儿送花，你自己去啊。
5: 我冲动，你现在不说谁谁在。Hey
6: Mary，Hi
4: Dong，Hi
7: Mary，那个姚总找你。找我有什么事吗？那个，你上次不是说我喝的水容易把饮水机堵住吗？ 再给我送点水。开窍了，没问题，马上安排。嗯，还有姚总，其实我想跟你说很久了，这个世界上除了黑色西装，还有其他的衣服，连合同都换袜子了，你应该有一些新的尝试。麦小环真的是给你杆子往上爬啊！
6: 不敢不敢，客户最大嘛。稍等。
4: 哎，毛毛，今天晚上吃饭？没问题啊，好，晚上见。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的话，那我先走了。送女孩的花，加油。杵着干嘛呢？等人家叫你一起参加呢。你说你这一天天的，向日葵白送，养老院白去。
7: 奶奶不接西安里的茶，哎，陈欢不搭理你，啥也不是。总部不是要拓展儿媳公寓吗？负责人名单里有麦晨欢啊。
4: 所以呢？
7: 所以我当然是要找个机会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了。哼，你想跟人家去吃饭就直接说，哪那么多理由？
8: 哎，嗯，我穿西装不好看吗？
4: 好看呢，就是有点单调。嗯

0: 哦，所以珠宝翘那是假怀孕啊！你今天这些瓜真的是够顶的，
1: 顶的。
2: 新家都已经成这样了，我还想替我姐出口恶气呢。现在看来啊，是没这必要。
3: 都已经过去了，止损的方式就是远离，然后不再沾边。
4: 说的对，来，咱们仨喝一个，过好自己的当下，别的什么都别管。
3: 干一个，
4: 来，
5: 干杯，
3: 来。
6: 巧了，你们也在这吃啊。
1: 我这还没喝呢，你这还没花呀，你怎么穿上？

0: 您是哪位？
1: 我。
2: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4: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6: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7: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
1: 但是我要提醒你，心安理。

0: 相对来说不那么积极一点，但这个病人给我
1: 成了他最信。
2: 不到24个时辰，就破此鬼案，破除鬼魂杀人的谣言。罗兄，你又立大功一件。
3: 可这并非本案实情啊。
1: 要我说，这就是本案的实情。
2: 咱们是不是得去喝点庆祝一下？就去夜市，
4: 与民同乐如何？
1: 哎呀，县令这个主意好，走走走走走，喝酒去，
2: 喝酒去。

0: 苏明，你怎么跪在这儿？这是洛阳恩师墓的方向。你几时跪在这儿？昨夜喝完酒后，
1: 跪了一夜。
0: 归来已是丑时，最多也就跪了三个时辰。
1: 你为何而跪？
0: 向恩师谢罪。其实你不必跪了，恩师已经原谅咱们了。恩师说了什么？楚斌被俘，忍恨10年；山平被骗，几乎丧命；牡丹被欺，名节尽毁。 长乐被辱，鲜花零落，这些女子都值得同情，不应该被惩处。可我身为县尉，留此错案，百年后，有何脸面见恩师？恩师也说了，为官者最重要的 是为民族，事有时，对错只在民心。好了，扶起来吧，快点儿，我起不来了。哎呀，苏明，
1: 我想见见黑瞳。
2: 真是我杀的！我隔段时间不杀人，就难受。那天我刚准备离开，就听见隔壁屋里有人在吵。
3: 你明明答应过要娶我的。
2: 你听错了，我何时答应？
3: 你明明就说……
2: 就凭你的家世。 我娶你，你疯了！结果出来一个女子，看着就不大好，我那叫一个气呀！我就冲进屋里，将那个叫李云的扔进浴桶。你在撒谎，李云不是被呛死的。
4: 对呀，他当时没死，只不过是晕了而已。这杀人嘛，我黑头什么法子都用过，也想试试新花样。那天我身上揣着石灰。

0: 也许黑头杀人才是真相。
1: 可是我查了，黑头入狱之后并无与他人串供。
0: 既如此，就不要想了，彻底把这个案子忘了，永远忘了。

0: 死而复生，你为何不去状告李渊？
1: 我孤身一人，又无凭无证，如何能告得赢他？
0: 你为何不回家乡找我？
1: 当初我不听阿杰劝告，轻信负心人，又有何颜面再见阿杰？
0: 这十年你受苦了，
1: 行尸走肉何苦之有？只是阿姐竟为我学成绝世武艺，这才是要吃尽苦头的呀。阿姐，妹妹当如何报答？
0: 说什么傻话，后半生你不再离开我才好。女侠呀，
2: 是啊，愿他们纵横在大唐山水间，再不分开。
3: 把这带上，
4: 哼，少了点吧。这我不能要，
3: 哎，拿着，
4: 还真不行。嗯，
3: 你我歃血为盟，便是兄弟。去沙州开动窑是苦差事，若实在干不下去，就来云顶，跟着阿兄做生意。
4: 阿兄是永远的阿兄，但你们能养活自己。
5: 大唐的天空下，只要心存良善，且舍得卖力气，就一定饿不死。阿兄的好意我心领了，就此别过，
3: 就此别过。
6: 慢走啊，到时候石灰给你送到家里去啊。
7: 哎，好。
8: 牡丹小娘子，请你喝酒去啊。
6: 一边去，我哪有时间喝酒啊，都快忙死我了。不知道怎么了，那么多人买石灰。我告诉你啊，我牡丹可是正经人，要是不想娶我，谁也别来招惹我。
9: 老肥让我们去布店干嘛？
10: 我哪知道？
11: 牡丹娘子，
10: 哎，我可听说了，这老肥每天都亲自去给那个沈平熬药，一待就待半天。老伤心了。
12: 好。

0: 这是我们家的喜事，
1: 玉父在上，女儿给您磕头。平儿，快请起。 今日大喜，我老费破例喝酒，而且要不醉不归，如何？
2: 准了，罗县尉，你觉得呢？
3: 准。好。

0: 你怎么一下子长这么高了？长高了才能和师傅探破鬼案，诛杀奸邪啊！
1: 哪儿来的少年？好大的口气！
0: 你有何本事可以诛杀奸邪啊？
1: 你小看我，就是小看我师傅。
0: 不服试试？
1: 试试就试试。
2: 雪环。
0: 这是本县旗长，
2: 我管他什么长。

0: 在脚下，
1: 卢校尉，你偏袒他？他是我亲师傅，我是他亲徒儿，他不偏袒我，难道偏袒你啊？
0: 好小子，这半年不光长了个子，力气也大了不少嘛，还不服，锁骑掌起来！
2: 是。
0: 陆校尉，真是你徒弟啊！那还错得了？我曾随师父南下探过无数个案，又在东都协助我师父力斩天铁雄。
1: 行了，别吹了，还没问你呢。不好好在洛阳读书，跑这云顶来干嘛？
0: 师父，需进一步说话。
3: 都该干嘛干嘛去。
4: 是。
5: 卢县尉，黄府县令，恭喜恭喜，大喜事啊！
4: 喜从何来？康国金桃乃天下水果之最，上次进献还是太宗文皇帝之时，如今新天子登基，康国国王为了祝贺，又进献18箱金桃，下月初可抵沙州。
5: 这与我有何关系啊？函州都督府派人送来公文，说接到了朝廷的旨意，命你卢林峰亲自护送金桃入京。卢兄，这可是你的仕途，迎来了大转机呀！
1: 这是公文，上面命。

0: 即刻启程。
1: 护送金头啊！
2: 在崇念寺如何呀？
3: 有最好的先生专门教我念书，每日的餐食也都是最好的。我个子长得快，所以每隔两个月寺主都会做新衣服给我穿。修焕从小到大从来没过过这么好的日子，多谢公主，寺里的孩子们都叫您菩萨了。
2: 你不必谢我，记着以后用你的一生去报答罗林峰即可。
3: 公主让我来云顶看你过得好不好，还要你写信给他报平安。公主还说待长安局势稳时他会找机会让你回去的，现在时机还不成熟。
0: 如此说来，让你护送金桃回京不是公主的旨意？
3: 当然不是啊。师父，此行必有凶险，您不能回啊。
0: 雪幻，此话欠妥，既非公主，那一定是新天子召你回去，岂能不回？
3: 哎，新天子就是以前的太子，很器重我师父的，但是公主关心我师父也确实真情实意，这点我能感受得到。如今公主和新天子争得厉害，长安洛阳人人皆知，他们在朝中各有势力，说是水火不容也不为过。师父这时候回京，岂不是夹在中间两头难做人啊？
4: 薛环，你怎么一下子长得比我都高了？走走走，跟我回屋好好聊聊。
5: 我去订最好的酒楼，今夜我们一醉方休。
0: 想什么呢？
6: 像我陆林峰没机会征战沙场，却要靠护桃之功回京，回去了又能如何？能让前方的乌云尽散吗？
0: 你这是预感到前路有莫测的危险，想推辞不回？
6: 我是不想白白浪费光阴，与其陷入这种争斗，不如在云顶的田间地头为百姓挖一条水渠。
0: 能说出这句话，恩师在天有灵也会为你高兴的。只是天子有诏，岂能不回啊？
6: 长安始终在我心头，每在梦中折返，为社稷殊死一搏。现在朝廷既有令，函州都督府也有公文，不能不回。对了，前两天黄府县令跟我说，想请你苏无名做云顶的侍婢师，我看挺好，将来云顶的商业繁荣、市场秩序就靠你了。再加上老费的云顶医馆，我卢宁峰也算是给云顶留下两大能人。
0: 你这甚是悲观啊。既如此，你师兄我又岂能看着你卷入漩涡而不闻不问啊？一个人在云顶偏安享乐，
6: 就算为了喜君，我求你留在云顶好好照顾他，如遇良人。
0: 你住嘴！喜君对你一往情深，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再说谁能劝住喜君不跟你回京？
6: 那可是何时候？
7: 薛环，小薛环，薛环，老费，哎呀，不到一年呢，你这英武之姿，颇有几分你师父的影子啊！有你这样的少年，未来我大唐何惧强敌呀？
0: 说得好，这句话说出了我大唐的百年之计。心系天下呀，老费。
5: 酒楼定好了，
4: 太好了。
0: 哎，去沙州之事你们怎么看啊？
5: 我记得在魔家殿时，卢凌峰曾说西行是为了带着家属去莫高窟还愿。

0: 时以为是谎称，现在看来是早有预谋啊。
1: 敦煌莫高窟自东晋开凿以来，以壁画闻名于天下，咱们这一路西行都到云顶了，卢县尉能不带着喜军去看看莫高窟？
0: 此生能去敦煌确实是我的梦想，卢凌峰也不止一次提要带我去，没想到这么快就要达成此愿，我真是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了。
2: 我就说他肯定会高兴吧。
3: 那是，敦煌不仅壁画闻名于天下，也是西域大漠中最亮的那颗明珠。
4: 关键是有好酒啊，那比云顶的还好呢。
0: 姬师公，嗯，费叔，你不是戒酒了吗？
4: 啊，是啊，可我当时是说，我若不把云顶的哑奴都治好，我就再也不喝酒了。是这么说的吧？
1: 好像是吧。哎，我听说这哑奴已经痊愈90%，可还剩10%呢。
4: 那10%就我那些徒子徒孙都已经掌握好了治疗方法了，今夏之前我保证所有的哑奴都如数恢复如初，故此去沙洲我小酌怡情，大醉抒怀，这可以吧？这个
3: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你我六人，明日启程，继续西行，去敦煌。

0: 想作诗，大漠苍茫兮。塞外苍茫兮，主要是我这葫芦里没酒了。
1: 你这哪叫诗啊？哎，我倒想起两句来，看你们谁能接下去。
2: 行叹荣辉远，坐怜衣带奢。交河浮决塞，弱水尽流沙。嗯，
3: 这个我也知道，是骆宾王写的。后面两句是旅思徒飘梗，归期未及瓜。
4: 嗯，宁知心断绝，夜夜泣胡笳。这是骆宾王的《晚渡天山有怀经意》，好诗。
5: 我也记得两句：弓弦抱汉月，马足见胡尘。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

0: 用三轮车。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

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伙食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上开凿了成百上千的洞窟，而毫无塌陷之象，真是奇迹。
1: 这些洞窟都是先开出甬道，斜上凿出顶部，然后再转而往下挖，期间还可以用水浸法，这样既安全又好挖，绝不会坍塌。
2: 嘿，你这小孩知道的还挺多。
1: 你们刚到吧，我给你们讲讲。沙洲下辖敦煌、寿昌二县，前面的城池既是沙洲的治所，也是敦煌县的治所。敦煌宝地连接西域门户，天下路途交汇于此，故而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
3: 哼哼，这莫高窟啊，是敦煌之魂。
1: 对了，300年前有僧人月尊行至于此，见对面三危山是金光万道，有如千佛静坐，于是便在这鸣沙山的断崖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洞窟中有雕塑，皆精美绝伦，而光是壁画就可分为尊像画、故事画、经变画等多种，其中故事画又可分为佛传故事、因缘故事、本生故事以及史记故事。鹿王本生、500强盗重佛图以及弥勒经变都是当中的至宝。
3: 嗯，
1: 想听我详细讲解，要不你们掏点钱。
3: 嗯，这孩子讲得这么好，应该出点钱。来，拿着。
1: 不用，这钱我不熟。
3: 怎么，你嫌少啊？
1: 不是，凡遇到外地来客，我都会介绍几句，算是尽地主之谊。接下来你们想听我详细讲解，或是请我带你们去欣赏洞窟，我才要收钱。
2: 那你先跟我们说说，你们这儿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
1: 水果最有名的是李广杏、城中佳肴、细饼、散汁、冷让、油糕、苏山、抓羊肉、马琴子馍、金沙刀片鸡，样样美味无比。
3: 你这一介绍，我都饿了。这回钱可以收了吧？
1: 不行，这钱我不能收，我为你们做的太少了。
3: 这，
4: 那要不然这样，你带我们去看一个最好的洞窟，如何？
1: 哎，那你们可是找对人了，跟我来。
2: 哎，走走走走走。

0: 需要都可以找我，只要随便找个小孩说找奖能和奖的最好的多宝，就能找到我啦。
1: 多宝，好听的名字，
0: 谢谢。前面大漠中还有一眼泉水，月牙泉，只是还没叫开。你们进城前还会穿越一片沙丘，在那里可以滑沙，这可是我们这儿特有的民俗。
2: 滑沙，没想到敦煌这么好玩。
1: 多宝，真是太谢谢你了。
3: 等等，
1: 都给你。
0: 不用，这些就够了。那你们慢慢看，我先走了。希望好运能再见到你们。
3: 真是我大唐的好少年，
1: 嘿嘿。秀儿，你看这幅画倒跟多宝很像。
4: 还真是像啊，可惜不是他。刚才那个孩子小小年纪就出来讨生活，想必是贫苦家的孩子，他没有资格上壁画。
1: 哎，这个男子看着年纪也不小了，却还涂染了指甲。

不奇怪，这敦煌是开风尚之先的地方。哎呀，来来，你们看啊，看这一排人，这就是供养人，也叫窟主或功德主，就是出资造这佛窟的人。这多宝带咱们来的应该是个家族窟，供养人呢，就是这个家庭的主人。 子女，甚至是对这个家庭很重要的仆人。

0: 如果我没认错，来者是云顶的卢县尉吧？正是卢凌风。沙州刺史张黄得知卢县尉奉朝廷之命将临，故每日在城门外恭候。今天是端午节，终于把你给等到了。
1: 拜见刺史，祝端午快乐。啊啊！
0: 怎么了？
1: 后面几位都听清楚了。
2: 以后都得叫端午安康。端午古来有之，既是祭祀之节，又是百姓宴聚欢愉之日。作为节日，它早已超越它原本所含的意思。而在这一天，百姓互道快乐，又何不可？何须改之？
0: 哎呀，不愧是范阳卢氏啊，天子身边效过力的嫡宫弟子，说的有道理。端午快乐，端午安康，皆为祝福，确实不必强求。对了，本州长史暂时空缺，司马去瓜州公干去了。这位是司法参军李赤，
3: 见过了。
0: 刺史酝酿了一年，却被卢县尉一见面就给否了。哎，真不愧是前金吾卫中郎将，前大理寺少卿啊！啊，哼。
3: 看来李参军对卢某很是了解，
0: 能不了解吗？前任沙州长史，曾为云顶县令。
3: 好像因为一个什么小小的云顶仙阶案，就被免了职。你区区一个县尉，竟有这么大能量，也是让李某长见识啊！
4: 放肆！
0: 卢某哪有那么大的能量？是天子明察秋毫，朝廷也从不纵容污吏。
3: 请问刺史，康国使团可到沙州了？
4: 还没有，估计尚需七八日。
0: 我说，
4: 罗凌峰虽然是区区的县尉，但他也有他的家眷随从，下边就由我来给你们介绍介绍了啊！
0: 您请。
4: 这位是前大理寺少卿、嫡宫弟子苏无名。
0: 哎呀，久闻大名，
5: 见过刺史。
4: 吏部侍郎之女裴喜君，河南郡公褚遂良后人褚英。见过。薛仁贵薛大将军的重孙薛缓。最后，我就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吧。嘿嘿嘿嘿。费英俊，又王孙思邈先生的徒弟。这几天我们住在哪儿啊？是三日一宴，还是每日一宴呢？这个。 你们随意安排啊！
0: 这，好，费老，我已过问，吃住都在千德堂，沙州最好的地方。
4: 这还差不多。

0: 叫人过来牵马？
1: 啊，对，快快快，快去牵马呀、啊！快去。
2: 陆县尉，各位都是我沙州的贵客，请，请。
3: 确实不像救济灾民啊，
4: 还有布匹，曹公今年给的布比去年多，够给我两个孙子每个人做一套的。
5: 是啊是啊。
6: 此事啊，那位长者是？
2: 哦，本州首富，做贵方生意的曹仲达，百姓唤为曹公，他也是商社的领袖。
7: 那洞窟壁上为首的供养人正是他。
8: 何为贵方生意啊？
9: 贵方生意就是可在他那儿存放金银或贵重物品，若想做生意也可以找他借贷本钱。
2: 曹公啊，还是李参军的丈人呢。
10: 在下正是曹公的大女婿。还有啊，这不是救济，刺史治下沙州并无灾民，都是我老丈人在给沙州的百姓送礼物，逢年过节他都会这样做。就刚才的那位老妇人，他的孙子一生下来恐怕从来都没买过布，都是等着我老丈人送的时候再给孩子做衣服。我听说今天可准备了几千斤的牛肉，上万个馕呢。
0: 看面相还真是个大善人。你的老丈人啊，我欲与之结交。
10: 就你？
0: 我怎么了？
2: 哎呀，这千德堂啊是曹公的私家酒楼，今晚贵客登门他必会亲陪，到时候我与你介绍便是。
11: 张刺史，各位贵客，我家主人还未忙完，有失远迎，请多多包涵啊。先跟我来吧。
10: 好，这是管家丁茂，我老丈人在千德堂请客的时候都是他来接待。
11: 诸位请。
2: 曹公，
12: 哎，二位狄公弟子，吏部侍郎之女，楚公后人，薛大将军的重孙子，这是药王弟子啊，今天千德堂蓬荜生辉呀、啊！
2: 是，
6: 见过曹公。
12: 哎呦呦呦，谢谢谢谢谢谢。
0: 哎，曹公，
12: 哎，
0: 你这是真性情啊，还是假客气呀、啊？
12: 此话怎讲啊？
0: 你看你这个女婿，才当一个小小的司法参军，就傲气得很，而你这般行善事、做善人，却如此的谦卑，这让我老费不得不多想啊。
12: 丈人，刺史尚在，你却怠慢贵客，你丢的不是你的脸面，也不是老夫的脸面，是沙州的脸面。赶紧的向贵客道歉。
10: 费先生，在城门外多有得罪，您老人家大人不计小人过。
0: 老人家？我老妈？
12: 该怎么称呼不知道啊，叫费神医啊。
1: 李赤口误。丈人，药王弟子是真是假难以查实，更何况即便是真的药王弟子也不见得是神医啊。
12: 他们在云顶义救雅奴的事儿，你身为司法参军不知道这事儿吗？你说你这心思都用到哪儿去了？
0: 我在云顶做的事曹公都知道了。
12: 诸位在云顶的义举早就名扬天下了，你说老夫眼不瞎耳不聋怎会不知啊？费神医不仅治好了云顶的雅奴，还将救治之法以及珍贵药方无偿相授，你说说这等功德就应该化在石窟里永世流传。
0: 哎呦，这个
12: 刺史啊，

0: 今日晚宴，曹某想请费神医上座，以下如何？全听曹公的。这怎么好意思？张刺史，请。哟，
1: 您是主家，您先请啊。
0: 您代表的是州县，我不过就是个商人，怎敢在您面前敬酒？ 我做了这主座，已经诚惶诚恐了，别难为我了，快快！<笑>
2: 大唐天下，敦煌圣地，今有曹公，东道为主，又逢端午每日，各位贵客，我们共饮此杯。<笑>

0: 请贵客品尝刀片鸡，大家请。我老费平生最爱吃鸡，还得了个鸡师的混号，可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吃到这么好吃的鸡呀！
1: 哎呦，嚯，这是不是这调料有点辣呀？不妨大家多吃，下一道美食是专门解辣的。来来来，大家请，请。
2: 此为何物啊？又甜又冰，实在是好东西啊！这叫苏山，若是在盛夏时候吃啊，当更为美味。之前从未吃过这样的美食，卢县尉没吃过并不奇怪，没有曹公，就没有这道美食啊！
1: 张次是夸张了，
2: 曹公何须客气啊！啊，这个苏山呢？ 原是一个小摊贩首创，可惜刚做出来的时候无人问津，没有生意，还亏光了本钱，又赶上父母双亡，没钱下葬。这个商贩呢，就想卖身为奴，以葬双亲。就在这个时候，曹公让贵方借钱给他，而且不要利息。
1: 这沙洲啊，确实做这道美食的小贩，嘿，现在已经变成大老板了。
3: 哎，丁猫啊，
4: 哎，
3: 何老板来了吗？
4: 来了。
3: 拜见张刺史，拜见曹公，
1: 哎，
3: 拜见诸位贵客。小的何可可制作苏山为生，今日做的不知是否合大家的口味啊？
0: 好吃。
4: 何老板。
3: 这苏山的味道确实好，若能在长安卖，一定能名扬天下。哎，如果何老板有这个想法，我可以帮忙找地方，在长安最繁华的街道上开个分店，如何？
4: 去长安开分店？哎呀，太好了，我正有此意啊！
3: 曹公，若是您一直在。 一直照顾小的，也许我们的苏山真的能卖到长安啊！曹公，
1: 可可，你说你这是干什么呀？啊，客人还都在这儿坐着，赶紧的起来。

0: 好好的，回去做生意啊！明日一早，再来给曹公拜寿。
1: 曹公，刚才听这个何老板说，明日要给您拜寿。
2: 是，过了今夜，老夫就60了。
1: 哎呀，那我等就提前祝曹公。
0: 生辰快乐！哎，其实啊，这生日提不提也罢，明天既是老夫的生日，也是老夫走向死亡之日。啊！曹公，我看您面色红润，精神矍铄。
3: 怎么可能明日就？
4: 就是啊，曹公有什么病跟我说，要是我老肺还治不好，我永远不望成神医。
1: 曹公有何难言之隐？
5: 没人救得了曹公。
3: 谁让你说话了？你还是曹公的女婿，居然说出这种话来！
1: 你知道什么瞎叫唤？
3: 曹公，
1: 费神医。
0: 别发这么大的火，这李赤啊说的也对。大家听说过花甲葬吗？莫非您的家族就有这传统？苏明，何为花甲葬？花甲葬。 说的是老人过了60整寿，就要自己走进提前建好的坟墓。这个习俗诞生于生存艰难的远古，后来在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乱世，花甲老人为了让子孙们能活下去，也会自愿或被迫地走进墓中。
1: 这苏先生所说的是瓦罐坟或祭祀窖，哎，就是没封住封口的坟墓。这老人进去以后啊，子孙隔一天送一顿食，同时呢还得带一块砖，出来的时候把这块砖呢得砌在墓口，直到把这个墓封死为止。我家族在沙洲传统早已有所改变。
4: 明天老夫要去的是事先已经挖好的洞窟。可现在是盛世，为何还要遵循这样的家族传统？
6: 所谓传统，和盛世与否无关。身为曹家人，必走此路。如此泯灭人性的民俗，不是传统。不妨摒弃。李氏，你身为司法参军，难道也要眼睁睁地看着你老丈人在60大寿之日？
1: 走上绝路吗？我不是没有提出过反对，这家族都市会的人不答应。都市会，
4: 这是曹氏家族专门负责都市花甲葬的人。张刺史，
7: 卢县尉，这是我们曹氏家族内部的事务，和刺史无关。
1: 更何况老夫主意已定，不会背叛祖宗的。
7: 老夫信佛。
1: 进入洞窟后，不饮不食，清心诵经，往生净土。你想想，这何不是一种对生死的超脱之举呀？其乐，外人不可知。<笑>哎呦，一提花甲葬，又扫了大家的兴。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更如兰亭所言。 相知所心，俯仰之间，亦为沉寂。古人云：“死生已大矣，岂不痛哉？只是欢愉仍在，一如今夜高朋满座，明月在天。人生至此，夫复何求啊？”来，老夫敬各位一杯。
8: 曹公，今日一见，便是知己。刚刚在门口
2: 见你施舍百姓，真乃大善人也，方才席间一席话，令费某感佩至深。我已把你当成我的知己，不曾想这相逢即是永别。曹公啊！

0: 让他跑了。刺客钱德堂居然来了刺客，对不住对不住，让大家受惊了。老费喝醉了，是您亲自把他扶到楼上的正房休息。 那间正房，老夫经常在那间房里睡觉啊。哎，只要是在千德堂喝多了，老夫就在那儿休息，回去晚了怕打扰家人和下人。如此说来，刺客是冲着曹公来的。哎呦，老夫这辈子没得罪什么人呢。曹公。 可是沙州首富又将面临花甲葬，那么必会涉及家产分配之事吧？你是说我的家人，他们要害我？我只是猜测，没准那刺客是奔着我们俩来的。
1: 这个刺客武艺平平，跟之前那些针对你和卢林峰的差远了。
2: 没错，不但武艺差。 胆量也稀松啊！见我醒过来，他吓得手里的弯刀都差点掉地上。弯刀？谁呀？谁呀？爹。
3: 是在家吗？不是和您一起在千德堂陪客人吗？没回来啊。可千万别骗爹。爹，我是您的第一个孩子，从小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您让我嫁给谁我就嫁给谁。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0: 不在就不在嘛，怎么还哭上了？行了，老夫到别的地方去。

1: 爹，他怎么了？我是说，李赤是不是做了对不起爹的事？
2: 那为父得先找着人，找到人审了才知。

行人向骆驼出城。

0: 瘸腿的。
1: 你喊谁啊？我喊的就是你！别参军，滚！
0: 还真是你，昨夜本姑娘的袖剑，可受用。

0: 姓费的，你一副狡猾似模样，却号称神医，一再对本参军不公。我李赤也是刚烈之人，醉酒后就有了杀人报复的冲动。好在，我及时制止了自己。
1: 嘿，嘿，你撒谎！昨日我睡在曹公房间，你是欲图曹公。
0: 然后看到床上是我，你才改的主意，是不是？你说你刺杀曹公，是不是就图他的家产？你，大人，您别听他胡说八道，是因为您马上就花甲葬了，小婿万般不舍，本来心里就抑郁，这个费吉士又一再和我过不去，我确实是喝醉了，才想教训他。 可是真下手的时候，酒一下就醒了，我后悔不已，我后悔不已。为了家产刺杀老丈人，我觉得费神医分析的很有道理。你若真的是被冤枉的，早就破口大骂，不会耐心为自己辩解。说我刺杀丈人，你有何证据？
2: 卢凌风，我听说你也是破过些案子的，该不会都是靠猜测吧？就是凭猜测定你的罪，又如何？胡闹！没有证据，仅靠猜测，怎能定罪？苏某倒是。 甚是同情和理解李参军，换做我，给人家当上门女婿，到了分家产的时候就给人家分这么一点点，我也不干。
0: 对啊，外人都看得出他做的不公平呢。现在还是猜测吗？你的供词。
3: 刺史听到了，赵人，我一时糊涂啊！老夫只问你一件事：曹英知道你谋害老夫吗？说话。
4: 是说，李赤是不是做了对不起爹的事？
3: 那为父得先找着人，找到人，审了才知。

0: 什么？我是司法参军，在上州，只有我李治审别人。你这腿是怎么伤的？别问了。你对我爹做了什么？快陪孩子睡觉去吧。
1: 李治。
2: 哎，阿姨，你要是想让我的血溅你一身，你就继续抚养我。阿姨，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和赛赛啊。曹寅孝顺，他骗您，说我不在家，是怕我跟您拼命。他知道，我李治的弯刀。
1: 也杀过人的，
2: 你竟做出这样的事来，我还有何脸面活在世上？阿姨，你不能犯傻，你好好想想，就算是为了赛赛，你也不能犯傻。来，我帮你抱上，
1: 还不快走！
2: 走。
1: 我去哪儿啊？离开沙州，躲到哪里去都行。
2: 我是朝廷命官，我怎么能擅离职守啊？
1: 你还知道自己是官员啊？身为司法参军，刺杀丈人，该当何罪？你赶紧想法子出城，过个七八天，把上阳好了再回来。那个时候，我爹已经入库归西，姓卢的县尉也已经离开沙州。若有人问，就说。
2: 已经夜心生郁闷，骑马出城，结果马失前蹄，滚落山崖，受了伤回不来。到时也不会有人追究你。高明，这个主意好。还是我娘子最疼我。
1: 呸！你遇刺杀我爹，我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只是我爹马上就要花甲葬了。
2: 你若再成阶下囚，让我和赛赛怎么活？那就是说，你谋杀老夫，怕因并不知情。丈人，我错了，您就放过我吧，下辈子。
3: 我还给您做女婿啊！下辈子继续害我是吗？小旭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下辈子我还给您做女婿。闭嘴！你不再是我女婿，长此事，此贼就该严惩。
2: 曹仲达。
4: 我是朝廷命官，并未杀人。
3: 你一个商人，凭什么要求严惩于我？作为曹家的上门女婿，我还让赛赛姓了曹？凭什么我们一家三口只得这一成家产？一成家产，我不服！等等，老夫的遗书还没有公布呢，你怎么会知道内容？
4: 是丁茂对吧？
3: 你的管家对你并不忠诚，亏你还让他做你曹家窟的供养人，我就用了5块银钱。<笑>主人，丁茂，主人，来得正好，老夫如此信任你。
5: 你却做李治的帮凶，是不是想害死我，在篡改遗嘱，图谋我的家产呢？
6: 我没有，我只是一时起了贪念，收了他的钱，把遗嘱的内容告诉了他。可是我没想到，他身为司法参军，竟然想要害死主人呢！
3: 遗嘱放你那儿，你偷着先看，这就是大罪。<笑>
6: 我有罪。 我有罪，可是主人，我来是想告诉你，家中仆人来报，小郎君，他死了。

0: 什么呢？
1: 是真的，小郎君。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
4: 稍等。

0: 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0: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1: 嗯，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2: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3: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嗯，
5: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2: 哈哈。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屏障，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俱开，手背清楚门把。
1: 你看不可，
2: 宝儿死了，你们要替他报仇啊！
3: 毒性最烈者叫红颈乌头，俗称红脖子。

荡江南烟雨，晕染开山水画卷，上虞无疑是独特的所在。这里人文渊薮，明德上线，这里山水有韵，创变笃行，时光不疾不徐，递出全新的名片。会稽山花开，一代书圣王羲之提笔书就《上虞帖》，那一挥而就的行草，以山水之灵为基，汉墨之乡为始，沧海桑田间仍是灵光流转。墨意百转千回，连接古往与今来，这方水土的人们就滋润在千年的底蕴之中。上虞，吟一方醇厚时光，书一卷诗意未来，向世人发出时代的邀约。历史与文化带来穿越时光的力量，创变与笃行铺开迎接未来的坦途。在这方水土上，品质能级提升，全域和美惠民，高质量发展，让这座城市喷薄出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近月远来，青春之城让城市与人才双向奔赴。千年前，汉墨流芳层层描摹出上虞的形与神，千年后，这方水土延续着浓墨重彩，以排头兵的姿态不断谱写更加美好的明天。今在上虞，遇见未来。新时代上虞精神，明德上贤，创变笃行。明德，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地始，因舜而得名的上虞，闻名早披人伦卓异，是中国孝德文化之乡。孝德在上虞世代相传，至今绵延，是为明德之本，用明德引领风尚，汇聚其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上贤，上虞灵秀的山和水，终育出众多的才俊硕彦，鸿儒巨匠，镌刻着达人杰士、史不绝书的历史写照，尊崇人才，求贤若渴，中国乡贤文化之乡的名片熠熠生辉。创变，虞山顺水间，更孕育着蝶变的勇气与张力。从陶到瓷的窑火烧变，中国绝手的百炼成钢，迸发出陶沉铸新、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这座城市正以青春昂扬之态，上演着创新变革的速度与激情。笃行，沃野平畴，沧海桑田。

根，将一份份执着回响于场。明德尚贤是历史维度的高度提炼，是引领上虞人民的精神力量。创变笃行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是笃定前行的未来召唤。新时代，新精神。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果不出二位兄台所料，我稍微用了一些手段，曹氏族长以及都市会的那红袍、绿袍、蓝袍三个所谓的都市，就都招供了。还得请刺史细细道来。
1: 那个族长，日子过得很是落魄。半个月前，曹孝找到了他。
2: 族长，今日我是来求你的。
0: 重达花甲藏的日子将近，你要是求我通融，那就免开尊口吧。几百年的规矩了，迫不得。不是因为我爹的事，
2: 那是何事？用得着你这平日里见了长辈都不打招呼的三小姐来求我？
0: 您是知道的，我家有很多产业，但是人手不够，真的忙不过来。
2: 城西有间旺铺，
0: 一直租给外姓人，这钱自然也就给外姓人赚走了，真是可惜。您正值壮年，人品端正，人脉又广，这店铺要是到您手里，那不得日进斗金？
2: 我可租不起。
0: 谁说让您租了？这间店铺我就赠与族长。
2: 什么？
3: 你赚了钱，要交两成给贵方，这份产业将来可以传于子孙，但子孙经营也要交两成利，我这条件够苛刻吧？这我不是赚了你家大便宜了？
0: 我们同姓曹，是一家人。
3: 我在贵方上借的钱还没有到期呀，阿笑啊。
0: 不会提前让我还吧？你借过钱吗？没有吧？是这样的，前两天贵方失了火，把账本烧了，没了账本，过去的账我也就记不清了。掌柜的提醒我说，您借的钱快到期了，可我怎么也记不起来有这回事儿，这不就找您求证来了。
3: 这无功不受禄啊！
0: 平时您对我家最是关照，去年贵方生意不好，向您借了这两块金饼，到现在才还，真是不好意思。今日请您来，就是想和您商量一下，这利息该怎么算？我何时借过你家金饼啊？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这么照顾晚辈生意，要不这利息就算了？
3: 那就。 算了。
4: 是，我在你家贵方上借钱，期限早过了。感谢仲达一直没来催债。

0: 今天你既然来了，
1: 阿孝既然来了，就是要和长辈把这件事了结了。嗯，
0: 是啊，自古欠债还钱，我认账，请再宽限我十日。
1: 一日都不行。
0: 你欺人太甚了吧你！
1: 这不就了结了？长辈，喝茶。
0: 三小姐，我以茶代酒。
2: 这是供词，四个人都画了押。这曹孝啊，小小年纪，好有手段呢、啊。那四个人都得了好处，便由族长提议，三位都市附和，于端午之日定下新规，就是为了给曹仲达打造免死金牌。由此推断，多宝的死与曹仲达、曹孝脱不了干系。
3: 在想什么？
4: 我只是在想，曹孝所为是否受益于曹仲达？
3: 若你我并非捕贼官，你心中所愿是什么？
4: 我希望曹仲达一无所知，是曹孝自作主张。
3: 哎呀，这案子看似简单，却又不那么简单。这多宝的身世，曹孝是否知情？曹公又知道多少？你我不得而知，所以不能操之过急，妄下结论。
4: 是啊，哎，我记得那个卖苏珊的店主叫何可可，走，去他店里看看。
3: 君子所见略同。
5: 来，二位请用。不知二位贵客光临，有失远迎，尝尝今日苏珊的味道。
3: 昨日夜宴吃到这美食，回去后还唇齿留香，想吃这一口想了一整天。
4: 嗯，能做这苏珊呢，沙洲就你这一家店铺吧？
5: 是的，仅此一家。
4: 那这苏珊昨日可曾给曹家送过？
5: 没有啊。
6: 送倒是没送过，不过小郎君来买过。
5: 我怎么不知道？
6: 老板，当时您不是去千德堂了吗？
7: 你好，来两个苏珊再走。
6: 小郎君来了，我家老板说了不收小郎君的钱。
7: 那可不行，不收钱我就不买了。
6: 这我也为难。
7: 你不必为难，就多撒几粒葡萄干给我吧，这样你家老板问起来你就说虽然收了钱但也关照了我。
6: 没问题。
4: 买了两份苏珊，你没记错吧？
6: 错不了，是两份。
5: 二位，我多一句嘴啊，今日我去给曹公拜寿，却见曹府被封了，怎么回事啊？
4: 既知是多嘴，就别问了。
3: 何老板，好好做生意，这苏珊真是好吃，也许千年后它会成为我华夏大地上人人都爱吃的美食。哎，再去给我做六份，我带走。
5: 好嘞。
8: 苏珊，给老傅的。啊，
3: 今日天气炎热，给您消消暑。
8: 哎呦，我这阶下囚还有如此待遇？
3: 曹公，这里是您宴请宾客的千德堂，是您的地儿，只不过让您在这儿单独住几日，何来阶下囚之说？哼
8: 哼，一个本就该归西的花家老人，又何须用这种话安慰？
3: 您请。哎呦，

0: 这是我儿最爱吃的素膳，这一碗能给他送过去吗？ 我知道夺宝现在就在千德堂，可门口的捕手不让我见他。
1: 念你是个母亲，我带你去。

0: 儿啊，都怪娘鬼迷心窍，贪图富贵，把你养在曹家，才成了那些人的眼中钉。你觉得曹家谁最恨多宝？曹荣夫妇，那对凶手。若是再有呢？曹笑，
1: 他对你很是尊重，甚至不肯多说一句你的坏话。
0: 你怎么说是他？
1: 也怪我贪心，见到曹家哭，庄严宏伟，想让丁茂也成为供养人。曹仲达当时就答应了，可自从那件事情之后，曹笑好像就对我跟从前不一样了。我总觉得他一直都在盯着我。那日，丁茂得知曹仲达的遗嘱。
0: 我遇到他的房间里去，
1: 多跑五成，你一成，曹家的万千家产，马上就有六成是咱们的。这12年，咱们没白等。谁？虽然我没有看清偷听人是谁，但我想，一定是曹笑，那丫头鬼得很。
2: 表面上尊重我，又跟多宝亲近，实际上处处都在提防着我们娘俩。
3: 我不吃素食，
4: 不喜欢。
3: 去年吃过一次，后来闹了肚子，娘就不再让我吃了。
4: 哦，姐姐，你吃吧，待会儿苏珊化了就不好吃了。
2: 赛赛真懂事。其实苏珊是我阿舅最喜欢吃的，他还把苏珊的制作方法记载到了他的红皮书里。
0: 那你阿舅在家里和谁最好啊？
3: 我呀，还有小姨。不过小姨最近好像跟他闹了别扭，我看到了好多次。
2: 小姨都在背地里瞪他，可凶的样子了。哎呦，这都快化了！你这小郎君也太坏了吧！
5: 我大老远跑来给你送苏珊，你还说我坏？哎呀，你生气了，小郎君呐，你不懂这个坏。 他不一定是真的坏的意思，就像信凡那老东西，他追我的时候，我经常骂他坏。你害羞了？那你一定是喜欢我喽。你带我走吧，姐姐会一辈子对你好的。我可不想死在这个地方，我还没活够呢。带我走吧，
0: 放肆！ 我来问你，在这个家中，谁对多宝最好，谁对多宝最不好？
5: 最好的是他娘，最不好的是我爹。

0: 你说曹公曹仲达对杜宝不好？
1: 当然了，比对我们三姐妹差远了。特别是他不想做生意，老说自己要成为什么牙人，气得我爹差点没打死他。
2: 站住！
3: 我不。
1: 哎，别打了，爹爹。
2: 你给我闪开，丁某！曹公，求您息怒，您下这么重的手，会把小郎君打死的。再管教我儿子，你闪开，闪开！求您了。
1: 当时我觉得，能做爹的女儿，我很有福气。说实话，爹把家产分给我一成，其实已经挺好的了。我如果不贪心的话，这些够我吃喝一辈子。

0: 怎么不吃了？
1: 凉，再好吃也不能贪。
0: 对。
1: 我有一事不明，不知先生可否解惑？
0: 说。
1: 既已抓到凶手，又为何要我全家人都住到千德堂来？我女赛赛年幼，却被强行和母亲分开，这是谁出的主意啊？我府李痴只是一时糊涂，并未真的行凶。州府又是按大唐哪条律法将他下狱的？还有。

0: 还不肯吃。我喜欢吃多加葡萄干的，而这种普通的苏珊，吃起来有何味道？多加葡萄干，昨晚多宝就是带了两份这样的苏珊回家，
1: 其中一份是给我的，阿弟最懂我的口味。那份苏珊，我吃得格外香甜。
2: 进来，三姐，给三姐送苏珊来了。谁稀罕啊？拿走。三姐最近总是凶我，是多宝哪儿做的不好吗？我知道爹就要花甲葬了，你心里难过，多宝心里也难过的。可人总要看开些，往远处看。快吃苏珊吧，都放了葡萄干的，我知道你爱吃。
0: 我吃一个不够，要吃两个。啊？哦，那就都给三姐留下。你快吃哦，别放话了。多宝是个好孩子，可他……你在长安当过大官，探过无数诡案，多宝的身世，你应该已经查明了吧？ 此系家丑，我就不重复了。我买通了族长及家族都市会成员，准备好了毒药，就是想在端午之日毒杀多宝，换我爹不死。所以。

我追上多宝，跟他说我根本吃不了两份苏膳，刚刚是开玩笑的。故而，你们查到樊松龄掐死多宝后，我立刻抢回多宝尸体入殓，赶紧下葬，就是不想让你们继续查下去。这一切。

0: 是我自作主张，有悖曹家家教，我已经无脸见我爹，处我极刑吧。
1: 苏珊真是好东西，哎呀，老夫就希望这苏珊能让来的游客都记住，再来沙洲。只有商旅繁荣，沙洲富庶，百姓的日子才能越过越好。可惜呀，老夫的大限已到，看不到了。
2: 哎，曹公，家族都市会对您已无约束，何谈大限？
1: 人算不如天算。老夫费尽心机才夺过花甲藏，可万万没想到狄公的弟子来沙洲了。行了，能让老夫在千德堂认罪，很给我面子了。
2: 认罪？
1: 是，老夫贪生惧死，为了苟活毒害多宝，实属罪大恶极，有悖人伦，无颜再见家人，更无颜再见沙洲百姓，求即死，望成全。

0: 曹公与曹孝同时认罪，而在曹孝的房间搜出红颈乌头，可曹公没有毒药啊。
1: 谁说他没有？多宝所中之毒是乌头的一种，俗称
2: 红脖子。你惊讶吗？老夫自己投的毒，我当然知道是什么。
1: 曹公，我们已经在曹孝的房里搜出此剧毒。
2: 搜出了剧毒就是他投的。我告诉你，小小是个善良的孩子，他跟多宝的关系最好，他不可能去投毒。小小仁爱孝顺，聪明过人，尤善经商。她虽然是个女孩子，却是我曹家后代中的佼佼者，更是大唐的未来与希望。我还知道你的恩师狄公断案如神，可是他更爱子民。你要是怀疑笑笑，那就是对你恩师的不敬。你等着，

0: 来来来，让开让开，我看看。
1: 真的是洪跛子，二人都说是凶手，莫不是合谋？
2: 不会。你讲，
3: 若是二人合谋，定会提前商量，下毒之后当立刻销毁证据，不会让我们找到这两包毒药。
1: 若不是合谋，那到底谁是凶手啊？
0: 我看不如这样吧，觉得是曹公的站这边，认为是曹孝的站那边。
4: 这主意不错。
0: 哎，你们俩快选边儿啊！
3: 我并未想好。
2: 我也没想好。
5: 嗨，
2: 要不这样，你们先说说各自的道理。喜君，你先来。
4: 曹孝有毒药，杀人的动机、时间也都对得上。我们在他的房里也找到了作为苏珊装饰的植物，可见他的供词不虚。

0: 细菌冷静，考虑的甚是周全。
1: 我就不这样想，一进沙洲城，我观曹公是个善人，便欲结交。从昨日夜宴到今日多宝之死，曹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那都是慈父大善人的做派，毫无半点可疑之处。所以，我怀疑曹公。啊？别啊呀！咱们这是诡异之案，所以必须得往反了想。你看啊，那三个都市刚到曹家之际，那曹公好像完全不知道这个花甲葬的规矩已经变了，装得多像啊！
2: 为什么说是装的？
1: 你看曹孝小小年纪，他得花多少金银去疏通关系？我就不信曹公完全不知道。再者说了，凡是我老费一眼就认定的好人，到最后往往都……反正我觉得是曹仲达。
3: 老费凭直觉推断，也并不无道理。徒儿，你为什么觉得是曹公？
4: 多宝作为家中独子，却并不得曹公疼爱，甚至比不上他的三个姐姐。而且从小不学无术的曹荣都觉得自己父亲对自己比对多宝要好，所以我就怀疑从一开始曹公就知道，因为他知道多宝会在端午遇害，而凶手就是他自己。
0: 哎呀，严师出高徒，这薛环分析的也头头是道。英诺，该你了。
2: 曹孝小小年纪就接下了桂芳的生意，可见曹仲达对他的信任。曹家三小姐最为孝顺，沙洲百姓有口皆碑。自从丁茂作为第十个供养人被划入曹家窟后，他就一直跟踪夜来，应该早已确认多宝并非曹家血脉。为了让父亲逃避花甲葬，杀人动机着实充分。
3: 樱桃分析的也很有道理，若论嫌疑，曹孝确实最大。曹孝生母患头疾，需红景乌头入药，曹公有此药也不能证明什么。最关键的是，曹多宝死于昨夜亥时，那时我们夜宴正欢，他没有作案时间呀。
1: 对呀，没有下毒的时间呢。我老费直觉再好也不算数。看来曹公是想替女儿顶罪，那就还算是个好人。哎，对了，咱们何不以此为由，再探曹公？

0: 张皇怎么没来呀、啊？老夫求速死就那么难吗？把红脖子还给我，让我自行了断。
1: 曹公，我敬佩你的为人，但人命关天，不得有半点马虎。昨日夜宴，通宵达旦，而曹多宝死于亥时，你根本没有时间下毒。
0: 老夫中间没有离席。
2: 您确实离过席，但时间甚短，只够去一趟茅厕的。这点功夫，您不足以回到府上下了毒，又返回来陪我们喝酒。为了证明，我刚才试过了。

0: 你们可知道，千德堂的后院隔一条街就是我家。
1: 当然知道，不过走起来得绕路，所以没有那么快。
0: 是吗？那尔等得快跑，老夫在自家庭院等你们。

0: 刚才说他什么？踏浑托。我们当时审樊松龄的时候，他说过，他最擅长跳浑托舞，以前我都不知道。哎，没想到啊，没想到，曹公，您已经花甲之年，这身手还这么敏捷。
1: 老夫年轻的时候和多宝一样。 不喜欢做生意，更无心继承家业，父亲追着打我，我索性逃出家门，游历四方。那几年，我曾长江戏水，终南寻仙，快活极了。直至有一年在东都，见到了一个浑托班子，他们人人善跳浑托舞，更有一老汉，他头顶着百尺高杆。 杆上系着五根长弦，可在舞女童持戟操戈，于弦上舞破阵乐，还有一个奇女子，顺着十丈叠床叠踏而上，一尺半空，手足齐举，筋斗盘旋，如履平地。您说的不会是当年名震四方的司徒大班吧？正是，大班主。 姓司徒，叠床绝技的女子是他女儿，也是老夫一生的挚爱。就这样，我跟着他们从东都到长安，又从长安到范阳，整整三年呢。后来因为思乡，在赶上老父亲花甲之年，才回了沙洲。这三年。 踏浑托的绝技虽然我只学了些皮毛，但是从千德堂到自家的院子往返，老夫还是能做到的。当晚老夫离席说是如厕，其实就是从后窗借着竹竿飞撑回到了自家的院落。

0: 刚才去哪儿了？
1: 我去给三姐送苏珊了。您回来的正好。这份苏珊是留给您的，里面多加了葡萄干。
2: 爹，您别生气，这可不是我从何老板店里要的，这是我自己赚钱买的。明天是您的寿日，这个苏珊
1: 送我给您拜寿。
0: 啊，宝儿啊，爹在乾德堂吃过了，上了年纪，怕寒不敢多吃，这个留着自己吃，啊。
1: 是，爹。谢谢爹。
0: 我知道多宝无辜，可丁卯和夜来的那些龌龊之事，还想谋取我的家产，我能坐视不管吗？行了，我把真相都告诉你们了，请你们禀告张刺史，给我来个痛快的。我家笑笑虽然买通了都市会，更改了花家葬的规矩，可他没投毒，他没罪，对吧？我们家的曹荣那就是个傻丫头，虽受樊松龄挑唆，但她绝不可能参与杀人。况且老夫下

0: 在先，多宝也并不是被他们掐死的，尽管他们有过错，那也是老夫教导无方，不是？求求你们，从轻发落，好吗？费神医，
1: 嗯，
0: 老夫还得求求你，这李赤啊，寒门出身，苦读十年才得功名，入赘曹家，我从来没拿他当回事儿，整天呼来唤去的，临了给他们全家一折家产，确实是曹某欠妥，借着酒劲儿想谋害老夫，这都能理解，更重要的没酿成大患，不是？看在老夫的面子上，帮忙去求求刺史，就别追究李赤的罪责了。重大华夏之年，酿下大错，还求列祖列宗原谅。

0: 哎呀，凭着踏魂托的功底，这曹公花甲之年居然还能撑杆飞跃，这绝技我今天真是开了眼了。回头我也得学学，能保命不是？
1: 这个绝技给我们添了大麻烦。曹公本来没有作案时间，现在好了，他这是铁了心要把罪揽在自己身上。
2: 此案难了，哎，你是不信曹仲达下毒？人性固然是复杂，但我更倾向于是曹孝作案。若非曹仲达，那他怎么知道史多宝中毒的是那苏珊，而不是水呀、茶呀之类的别的东西？我原本吧，也不怀疑曹公。 可是他准确无误地说出了苏珊，
3: 仅凭这一点也不能证明下毒的就是曹公啊！我看啊，他是想替曹孝顶罪的可能性更大。明知如此，可你我也束手无策呀！你我不是本州官员，来沙州做客，曹公盛情款待，现在他却成了杀人凶手，既然他一心认罪，不如我们做个顺水人情。
2: 何意啊？
3: 我已认罪，还有什么？
2: 好想的，太晚了，我要睡了。你们出去。
0: 下毒者已招供，你就不用替他顶罪了。走吧，这里并非牢房，谁也不能关押无罪之人啊。回家去吧，曹家偌大的家业，将来就都靠你了。
3: 我都说了，毒是我下的。
2: 曹孝，这可是掉脑袋的罪，你小小年纪，逞什么讲？ 你以为你是在尽孝吗？让曹公亲眼看着你替他去死，他老人家又岂能苟活于世？

0: 是我害了你，是我害了你。
1: 怎么？难道是你父女二人合谋？
0: 我爹根本不知道多宝的身世，当时我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2: 你说什么？
3: 糊涂！

0: 教你怎么读书，怎么做人，怎么做生意，你都学了些什么？我操纵他的孩子要杀人行凶。
1: 爹，我知道错了，可这件事情我……
0: 听着，这件事是当你什么都不知道，好好做你的生意，以后嫁个好人家，过平淡的日子。你可得记住了，这一辈子一定要多做善事。
1: 父亲之善，可我实在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叶兰与丁某阴谋得逞，我更不忍心看到我爹奔赴花甲脏，于是暗下决心自己完成一切。可到了最后，

0: 谁啊？
1: 三姐，我可以进来吗？
0: 进来，
1: 给三姐送苏珊来了。
0: 谁稀罕啊？拿走。
1: 三姐最近总是凶我，是多宝哪做的不好吗？我知道爹就要花甲葬了，你心里难过，多宝心里也难过的。可人总要看开些，往远处看。快吃苏珊吧，都放了葡萄干的，我知道你爱吃。
2: 也就是说，你并未下毒。
3: 下毒的虽是我爹，可若不是我，他老人家不会有此动意。我爹若是死罪，那我也要陪他共赴黄泉。
2: 谁告诉你下毒的是曹公？
3: 不是我爹，那是谁？
4: 曹笑呀，曹笑，你自作聪明，自以为是。你以为你是在替你爹顶罪，却险些让真凶逍遥法外。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午张宇珍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午张宇珍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6: 人心准，秤才准。

0: 20世纪30年代，自从纽约帝国大厦的建成，超高层建筑逐渐成为全球各大都市的灵魂。它代表着一个国家在全球建造技术的水平和经济繁荣的象征。而在中国首都北京，一个具有东方神韵的高楼正在拔地而起。
1: 现在冬天已经来了，那么对于低温下浇筑混凝土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提醒总包去配备。
2: 我叫王武仁，目前我在领导的一个团队，我们在开发建设北京 CBD 核心区528米的超高层建筑。那么中国尊是目前全球北纬39度以北的最高建筑
1: 结构建筑。
2: 超高层建筑啊，它不仅是一个城市的地标，而且呢还能够体现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它的经济的繁荣的程度。它不仅是一个建筑设计、施工技术，包括材料、设备，其实都是一次当时代的一次最高水平的一个展示。中国尊建成之后，那么除了它的高度哈和它的现代化的特征。另外呢，它和周边的一设施会共同形成一个高楼群的一个形象，我们会吸引更高端的外国企业入驻 CBD， 对北京经济发展的贡献可能是不言而喻的。
0: 中国尊大厦总建筑面积43.7万平方米，地上108层，地下7层。北京从2010年起才有了一座超过330米的高楼国贸3期，今后中国尊大厦会成为首都的新地标。这样一座东方神韵的高楼，从设计到建造经历了非常多的曲折，这让罗能军费尽了很多心血。
3: 样板层那个说是那个基地的末端和装饰的是好像是出现问题，整个中国尊项目的生产管理由我来主导推进，分管设计、工程、基地和运营管理。中国尊在设计上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中国尊的下部是方，顶部是圆，叫天圆地方。因为所有的全球的超高层都是下面大上面小，但是我们中国尊项目是在上面又张开扩大，应该说对整个的建筑和建造过程提出了挑战。
0: 整个工程从2011年4月由 KPF 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进行概念方案的设计，再由北京设计院做施工图设计5年，中建三局从2013年开始进入现场施工。在施工过程中，罗能军一直参与将设计图可施工性与北京设计院进行精密的配合。
3: 我最深刻的感受，原来在做计划的时候，可能我们改了20多版，有时候在晚上到要改到12点多，基本上每周要去现场巡视一次。我去现场主要目的是要看，就是我们原来在设计阶段提出的技术规格上的要求，我们的施工图纸在现场是不是按照这样的在推进和实施。现在顶的话，顶一次一般得多长时间？4到5个小时顶起来。
4: 对，
5: 然后对，现在咱们钢结构的那边，然后就处理了，把那个外框一圈全部都给拆了。对，
3: 哦，切掉了。
5: 钢平台，对，钢平台外框一片。
0: 任何一个超高层建筑的建造阶段，都是各部门全力配合的成果。要想将天马行空的设计图纸转化为突破天际的北京第一高楼，负责实体施工的部门担负着巨大的压力，而胡康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5: 我现在目前从事咱们这个中国尊项目的建造工程师的一个工作啊，因为这个超高层呢进行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当每当咱们盖好了这一层之后，然后咱们要把这个钢平台进行一次顶升，然后才能进行下一层的一个作业，保证咱们工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安全的去进行下一层。

0: 啊，一共这个过程大概需要4到5个小时。
1: 简单来说，顶升就是建造过程中的楼顶平台加高一层。中国尊从建造好基底主体到现在平均6天一次顶升，根据不同高度，每次平均顶升4米左右。最快的时候，一个月能顶升7次，但是随着

0: 越来越大的。我们这会儿开个会啊，那个说一下今天晚上这个顶升的这个事情。今天根据咱们现场的实际情况啊，咱们这个中国人项目的第84次顶升作业安排在今天晚上的5:30钟进行。
1: 这个顶升啊，咱们开始的比较早，然后这个有一个顶升作业的一个会签表，对啊，咱们提前去找各单位的负责人去签个字，然后进行一个安全的一个告知，好吧？好吧，那行吧，咱们分头行动，好吧？
2: 夜幕降临，此时的北京气温已经为-9°。在410米的高空平台，寒风瑟瑟，显得更为寒冷。今晚的顶升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次。
3: 挂架组，挂架组，消防消向是否已经完毕？消向是否已经完毕？
4: 89组，消向完毕。
3: 电组、支撑组，支撑组消向是否完毕？完毕后回复。
5: 支撑组所有消向完毕。
3: 好，收到。王浩，王浩，塔吊是否配平完毕？
4: 绿化组消消完毕，塔基绿化组消消完毕。
3: 到，收到。好，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请大家各就各位，各就各位，我们马上准备开始顶升。
0: 因为咱们顶升的时候，自己也会带几个工人去进行一些检查和处理一些问题，然后跟工人聊天，工人给我们讲说，他早上5:00就起床，5:30-6:00天不亮就到这里干活，想一想自己也就顶升的时候那么待一会，也觉得其实也算不了什么。
2: 每个中国军顶升的夜晚，都是这130名夜以继日的工作人员，在保证安全和效率的情况下，见证了中国尊的一步步建成。
5: 中控室问题处理完毕，已经可以顶了。
3: 收到，收到。
0: 因为我是12年参加工作了，到今年已经5年了。然后我到中国尊项目来，已经参与过30多次顶升了。看着中国尊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到现在的400米，然后到后包括将来的封顶，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我觉得很开心，能够让自己去经历这么一个过程，还是很好的。
2: 中国尊的建筑过程，凝聚了数千人的不懈努力，他们正在借助智慧和双手，构筑起超级。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钢，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贵州省镇远县，蜿蜒流淌的五羊河像一条巨龙盘踞在中国西南腹地的群山之中。早晨六点，小城的居民们就已经守候在五羊河畔的青龙洞。今天是端午节，在中国人的传统中，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诗人屈原

0: 在镇远，生活在本地的居民还要为即将到来的龙舟比赛准备一场特别的龙头祭祀仪式。
1: 因为镇远这个2000年前哈，经商发达，所以也传说过有夜龙啊、蛟龙啊、水怪这些，所以老百姓为了这个祈求风调雨顺，所以说每一年就要把这个龙呢，要来在端午节的时候祭祀一下。
2: 我们的龙呢，与其他的各个省都不一样。我们这个龙呢，是很多动物组成的，它那个都是狮口，狮子的口，虎牙。你看那个鼻孔两边那些鹰嘴。
0: 龙头的样子是黄安东根据许多动物的模样组合而成，在众人的簇拥下，象征守护镇远千年的龙头将环绕小镇，镇远人也将祭祀仪式视为龙舟赛启动的重要标志。来自镇远县不同乡镇村寨的人们组成了24支龙舟队，共有5000多人参加，平均50个镇远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参加了这场比赛。曾广伦就是比赛参与者之一。
1: 我们的船和别人的船不一样了，我们江谷是干旱地区，我们的龙是黄色的，船也是黄色的，年纪全部是25岁到35岁的，他们全部都是在家种考验的。今年是第3年下河里来划船，准备拿个好的成绩。
0: 位于镇远东北部的江谷乡属于干旱地区，为了赢得这场比赛，曾广伦和他的队友们在附近乡镇的水库里秘密集训了1个多月，马上他们将迎来最重要的时刻。

经过两天的车轮战，比赛结束了。江浦队并没有顺利进入决赛，不过比赛的结果并不会影响曾广伦和他的队友们对龙舟赛的热爱。很快他们将返回家乡，期待并精心准备着明年的端午节聚会。

0: 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来，两名在这里做藏语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的这里张宇珍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

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表面的这里找有真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来，给您打包盒。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一

0: 陈欢姐，谢谢。
1: 志明，晚上我让老崔在心安里备了一桌菜。我这次住院，你和陈欢辛苦了。你快到了吗？
2: 奶奶，给你订的旗袍做好了，我现在过去取，等会儿就过来。
3: 何爷叔，
4: 哟，你来了！哎呀，我早给你准备好了
3: 啊。
4: 来，

生老病死，爱而不得。人这一辈子长着呢，失恋了，就当是出门摔了个跟头，别对自己失望，也别让瞧不起自己的人得意。我们不怕哭鼻子，但是要哭得值得。疼过了，哭过了，爬起来不就好了吗？你放心，你的身后有奶奶。

0: 你看这棵树怎么样？
1: 长得有点奇怪。
0: 这棵树，那是你走的那年春天，你哭着拉着我一起种的。你看，现在都长这么高了。

傻人，人呐，出生的时候就要一个人面对这个新的世界。

0: 楼下楼下户主的资料我来不及了。好的好的，马上。陈欢姐，你家刚出事儿，不用那么着急，下次回到正常的工作强度，适当摆烂，就当给自己的小心脏放个假。嗯，
1: 放心吧，我已经没事了，你就别担心我了。
0: 嗯，那我就放心了，我去工作了，
1: 去吧。

0: 哎，何东，
1: 正焕，
2: 你方不方便来看看我老板啊？
1: 他最近已经没日没夜的连轴转了半个多月了。
3: 我劝他好好休息休息，他根本也不听，我实在是没什么办法了。
0: 你别担心了，我今天下班去看看他。
1: 行。
0: 嗯。
1: 拜拜。休息休息，睡一觉，要不然一会儿又头疼了。

0: 进。
1: 这么乱，我帮你收一下吧。
0: 不用了，就让他这样吧。

别用工作麻痹自己了。明天我们一起去看看奶奶吧。还有，其实你笑起来的时候，挺帅的。走了。

0: 点心，醉蟹蝴蝶酥，是不是很开心啊？哎，你说你黑了一张脸，奶奶看到你这样子该生气了。昨天奶奶给我托梦了，跟我说了好多话。你想知道奶奶跟我说什么了吗？
1: 什么？
0: 奶奶说，因为你不好好睡觉，所以她都没有办法到你的梦里来找你了。
1: 奶奶，卖神话好无聊啊。
0: 虽然奶奶离开你了，但是你还有我们。如果以后你想吃次饭团大排面，你就跟我说，我带你去。我跟你说啊，食疗很管用的。之前我很想奶奶，很难过的时候，我就半夜吃这些东西，我也不管发胖不发胖，最后就这样走出来了。
1: 陈欢，有件事我要告诉你。
0: 不好意思啊。
1: 没事。
0: 哎，你好，
2: 请问是麦成欢麦小姐吗？
0: 啊，对，您是？
2: 我是陈淑珍女士的代理律师，我们追思会上见过。
0: 啊，哦，请问您有什么事吗？
2: 啊，我有一份陈淑珍女士的遗嘱，需要您明天到我们律所来一趟。
0: 我吗？
2: 是的。
0: 哦，好的，谢谢啊。奶奶的律师跟我说，让我明天去一趟律所，是关于奶奶遗嘱的事情。这种事情喊你就行了，干嘛要叫上我啊？
1: 叫你不正常吗？你也是奶奶亲人啊。
0: 这么气定神闲的，难道不怕奶奶把好东西留给我啊？
1: 奶奶这么爱你，留给你也是应该的。
0: 你刚刚说有事要跟我说，什么事啊？
1: 要不咱们等明天去完律所去吃个饭，我再告诉你。
0: 多大点事儿还卖关子。行吧。

哎，陈国安真有用啊！叫你这么多天，你都不肯出来。他这一劝，你就出来转转。哎，说真的，你们俩都这么长时间了，这关系不准备再进一步？ 得，不问这些。说正事儿啊，明天就公布遗产。你拿到心安理之后，还打算回瑞士吗？

0: 陈淑贞女士将名下所有的首饰赠予刘婉玉女士，感谢刘婉玉女士对卖家的付出。陈淑贞女士将名下账户中的所有存款交由麦成宽女士继承。
1: 陈淑贞女士名下建华西路1100弄9号花园洋房含阁楼阳台花园产权，交由姚志明先生继承。
0: 陈淑贞女士名下始建于1930年至1938年间。

位于徐汇区建华南路和富阳路交界处的新安里酒店群，为陈淑贞女士名下所独立持有的产业，产权交由京城律师事务所代为持有，为期十年，十年届满后产权过户到麦成欢女士名下，归麦成欢女士所有。

0: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引擎。
2: 大家好，我们是上虞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虞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4: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5: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中国人的一年，从新年开始，哪怕是在四季并不分明的西南热带雨林，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个来自农耕时代的传统，依时而作，伴水而生，也是生活在雨林中的傣族人的节气作息传统。

云南，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每年的4月13日至15日，是傣族人的新年。这里的人们正在积攒热情，准备迎接长达3天的狂欢。37度的高温下，10万多当地居民沿着澜沧江边的大小街道，奔赴专门为庆典修建的中心广场。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准备好一切可以用来。

放水的武器。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水中大战。在这一刻，所有人仿佛置身在巨大的喷泉中，拼尽全力享受泼水的狂欢。傣族人用这种方式冲洗过去一年的烦恼。在澜沧江上，传统的傣族龙舟表演赛也开始了。宽阔的江面上，狭长的龙舟顺江而下，冲向终点。江心的水流成为古老木船的原始动力。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赢得胜利。对新的一年满怀憧憬的人们，则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这是傣历新年当中最美好的一刻。晚上7:30，当夜幕低垂，一盏盏点亮的孔明灯被送入夜空。数万盏七彩绚丽的孔明灯，承载着数万个美丽的新年祈愿，沿着夜色下的澜沧江顺流而下。江面上的人们在孔明灯下也点燃了无数盏水灯，水面与天空呼应，置身其中如同美丽的梦境。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0: 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商。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各地开展多彩活动，庆祝6.1国际儿童节。抢占万亿新赛道，上虞聚焦聚生智能与本土制造深度融合。清凉护航，夏日出行，上虞公交开启夏季空调服务。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主题丰富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度过属于自己的节日。
2: 6月1号，艾米尔幼儿园教育集团把课堂搬进龙山公园，邀请1000多组亲子家庭及60组社区宝宝家庭，共同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云家社沉浸式亲子盛宴。本次活动充分利用龙山公园的广场、亭台、游步道等全域空间，打造了非遗手作、龙山音乐节、传统游戏、定向登山四大板块。孩子们可以在明月轩长廊亲手制作平安香囊、纳福艾草环，体验端午非遗文化，也可以在4件楼的同乐大舞台上与社区表演团队一起敲响自然打击乐，来一场竹林里的音乐诗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半山社区积极助力，邀请了辖区内编织剪纸手艺人以及斗空竹表演团队现场展示，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感受父辈的童年记忆。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流动清凉补给站、卡通版安全地图和医疗休息区，确保亲子家庭玩得开心又安心。艾米尔幼儿园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这次园家社联动的自然文化之旅，让孩子们在真实场域中感知家乡美，留下一份温馨又难忘的6.1成长纪念。为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传承本土红色文化，更续红色血脉，日前区第二实验幼儿园的6名小朋友走进后郭社区党史陈列室，化身小小红色讲解员，为社区居民开展红色宣讲活动，以同

0: 之声讲述上虞红色起源故事。活动现场，小讲解员们精神饱满，从容大方。他们用稚嫩的童声为社区居民讲述上虞首个党支部的峥嵘过往，介绍家乡革命先辈的初心与担当，用通俗易懂的讲解，认真投入的模样，深深打动了在场每一位居民。现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
1: 是第一次过来的，来，那个小伙伴管得蛮好，很棒很棒。
2: 小朋友也很棒的，这么长的诗都读出来了，我们为小朋友鼓掌。
0: 后沽社区党史陈列室承载着当地珍贵的红色记忆，详细记录了上虞首个党支部的诞生背景、发展历程与奋斗故事，是社区重要的红色教育阵地。本次社教联动红色实践依托社区红色教育资源，既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宣讲中了解家乡红色历史，根植爱国爱家情怀，也让红色文化走进社区，浸润民心，助力社区营造老少共学党史、传承红色精神的浓厚氛围。
3: 我们要铭记英雄事迹，传承红色精神，懂得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好好学习，团结友爱，长大以后争做热爱祖国的好孩子。
4: 我们一老一小来讲好我们的红色故事啊，来加深我们的社区与学校的一个合作的这样一个层面，来传承好、发扬好我们的红色革命基因。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场有意义的共建活动啊，能够说让我们整个红色革命的氛围越浓厚。
0: 为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深耕幼儿科创启蒙教育，激发孩子们的科学探索欲与创新思维，今天上午，区第三实验幼儿园文化园区联合斯坦星球科创科普平台，精心打造沉浸式趣味科学游园会，让孩子们走出课堂，在玩乐中解锁科学奥秘，感受科技魅力。活动现场童趣满满，科技氛围浓厚。园区被打造成集趣味实验、互动体验、创意探索于一体的科学乐园，每个班级设置了风格各异、趣味十足的科学体验摊位，涵盖物理小实验、奇妙化学现象、自然科学探索、创意科技手工等多个主题项目，兼顾趣味性、安全性与知识性，适配幼儿的认知特点和探索天性。五颜六色的科普展板，新奇有趣的实验器材，错落有致的体验展区，将整个园区装点得鲜活又热闹，吸引着孩子们踊跃打卡，沉浸式探索。与此同时，依托斯坦星球专业的幼儿科创课程体系，本次游园会设置了光影魔法、力学探秘、奇妙化学反应、机械创意等多个趣味体验展区，涵盖数十种简单易懂、安全有趣的科学小游戏，贴合幼儿认知特点，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活动中，孩子们化身小小科学探索家，带着满满的好奇心穿梭在各个展区，专业科普老师耐心引导、细致讲解，手把手指导孩子们动手操作、自主探索，鼓励大家大胆提问、积极尝试，每一次动手实践、每一次观察发现，都让孩子们直观感受到科学并不遥远，科学就在身边。不同于传统的课堂教学，本次科学游园会摒弃枯燥的理论讲解，以玩中学、学中乐、乐中思的沉浸式体验模式，将抽象的科学知识转化为可触摸、可操作、可感知的趣味实践。孩子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动手动脑合作探索，不仅锻炼了观察力、专注力和动手实践能力，更有效激发了科学探索兴趣，培养了勇于探索、乐于创新的科学精神。缤纷六一，童心飞扬，在第一实验幼儿园内欢声笑语满园，一场精彩纷呈的六一创意快闪秀火热上演。孩子们身着特色服饰，用灵动身姿点亮多彩童年，共度专属节日时光。本次快闪秀创意十足，亮点纷呈。萌趣满满的动物主题环节中，孩子们身穿柔软可爱的小鸡、小鸭造型服饰，蹦蹦跳跳，灵动俏皮，稚嫩的模样治愈全场，尽显童真烂漫。活力向日泳装走秀环节热闹开启，小朋友们身姿轻快，元气满满，展现出阳光活泼的朝气。整场快闪秀节奏轻快，氛围感十足，孩子们自由舒展，尽情。

0: 绽放，灿烂的笑容成为校园最美的风景。此次六一快闪秀活动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自我的舞台，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感受节日欢乐，收获成长自信，也充分展现了第一实验幼儿园的孩子们朝气蓬勃、阳光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今天上午，华为西郊幼儿园化身欢乐海洋，以做快乐的小孩为主题的儿童节庆祝活动火热开启。小朋友们穿梭于精心设计的游戏环节之间，在嬉戏中体验别样童趣，收获满满节日快乐。西瓜奇妙派对上，孩子们动手制作西瓜有关的手工艺品，品尝新鲜西瓜。在果蔬城江乐园，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香气，小朋友们用新橙榨汁，在嗅觉与味觉的交织中感知自然馈赠。水池边的萌鸭捞捞乐园人气满满，孩子们卷起袖子，用小网兜争相捞取游动的小黄鸭，手眼配合间尽显专注与灵动。此外，还有绿意套圈集市、梦幻泡泡奇遇记、紫能气球童话屋等游戏环节都受到了孩子们的喜爱。
1: 活动我们设置了七个项目，然后每一个项目都来源于孩子的想法。前期我们通过班级议事会呀、谈话活动呀，让孩子们说一说我想过一个怎样的六一儿童节。老师们呀，通过孩子们的这些想法设计的这些游戏内容。
0: 在清凉玩水狂欢趴游戏中，孩子们手拿各式各样的水枪，欢呼着冲入泳池，水枪喷射，水球飞舞，师生们在水花四溅中尽情释放天性。
2: 今天我在幼儿园里过了星期很开心，因为今天在幼儿园里玩了很多很多的游戏。
3: 今天我在跟小朋友玩泼水游戏，还玩了套圈能换礼物的，还玩了吃西瓜，还玩了运西瓜，心情感觉很开心也很快乐。
0: 活动中，华为西郊幼儿园以彩虹为创意主线，共设置了红、橙、黄、绿、青、蓝、紫七大趣味游戏。孩子们手持彩虹集卡，逐一打卡闯关，集齐七色印章后，均可兑换节日专属礼物。
1: 我们也想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在乐中长，通过一次一次的游戏，让孩子们建立自信心，然后培养他们的专注力，锻炼他们的一个肢体的一个协调能力。
0: 为传递企业暖心关怀，增进亲子职工情感交流，六一儿童节之际，区供水公司精心举办职工亲子趣味运动会，邀请在岗职工携子女欢聚一堂，在趣味运动欢乐互动中共度美好节日时光。本次亲子运动会全程趣味满满，温情十足，设计了加蛋球、趣味跳绳、欢乐套圈、亲子抱球接力等一系列简单有趣、互动性强的趣味项目。活动现场气氛热烈，笑声不断，在各个趣味赛场上，亲子搭档默契配合，全力闯关，处处洋溢着温馨欢乐的氛围。为激励孩子们积极参与、勇敢闯关，运动会还设置了丰富的互动奖励机制，每个趣味环节结束后都为参与家庭送上专属小奖品，用满满仪式感记录孩子们的运动瞬间。此次六一亲子趣味运动会不仅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了快乐充实的节日，有效增进了亲子之间的沟通与默契，也让广大职工真切感受到公司大家庭的温暖与关怀。全媒体记者报道。日前，一场围绕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的专题协商活动在我区举行，政企学界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这一万亿级新兴赛道的落地路径，推动前沿技术与本地制造业实现深度联动。
4: 活动现场，上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进展以及相关产业调研成果集中发布。按照规划，未来三年，上虞将围绕整机引领、零部件支撑、新材料配套的发展思路，推动产业合作从单一招商向协同共建转变，通过软硬件协同、数据资源整合，加快搭建完整的具身智能产业生态。与会行业代表、专业人士围绕产业融合提出多项务实建议。发起组建关键材料创新联盟，在化工园区打造智能简维修应用示范，面向传统制造企业搭建场景实验室，推广灵活合作模式，聚焦硬件制造、核心零部件等优势环节实现错位布局， 完善产业评估体系，打通数据流通环节，提升存量资源利用效率，加强产教对接，定向培养复合型技术人才，助力本地外贸企业与智能产业协同拓展海外市场。各相关职能部门就产业落地、场景应用、人才培育等问题逐一交流回应。据了解，发力具身智能产业已成为上虞培育新智生产力、升级产业结构的重要方向。当地将重点推进三大产业服务平台建设，积极争取国家级试点落地，立足化工、风机等本土特色产业场景，推动智能机器人在高危巡检、设备运维等领域规模化应用，持续强化科研与资源配套，全力打造长三角地区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新高地。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0: 随着气温攀升，为给市民营造舒适凉爽的乘车环境，近日我区城乡公交开启夏季空调运营模式，全力保障群众清凉安心便捷出行。随着近期气温持续走高，全区所有在线运营公交车已全面开放车载空调服务，正式进入夏季清凉运营模式。记者在汽车东站候车亭看到，不少市民选择低碳绿色出行的方式，在站内进行分流转乘。每一路公交车闸道口上方都贴心地为乘客配备了一面大叶轮风扇，让坐在这里候车的乘客有风吹不燥热。而运营中的公交车车内都开启恒温制冷，改善乘客乘车环境。据了解，全区公交严格执行温控服务标准，车厢温度达到28摄氏度以上，统一开启制冷功能，全程恒温送风，常态通风。前期，公交运维人员已对所有车辆空调通风管道、滤网设备、遮阳帘等开展检修、清洗、消杀，彻底消除设备隐患，确保空调制冷稳定，车厢空气洁净卫生。在优化硬件保障的同时，公交公司进一步细化夏季服务规范，对全体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明确空调开启、温度调节、开窗通风等服务要求，常态化落实班前车况检查、班中动态巡查制度，以标准化服务提升乘客出行体验。下一步，上虞公交将结合夏季市民出行规律，同步优化夏令运营班次，科学调配运力，加密高峰时段车次，兼顾出行效率与乘车舒适度，用精细化暖心服务守护市民夏日出行，擦亮城市公共交通文明窗口。全媒体记者胡星、石玉成报道。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

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 5G， 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

接下来我们有请14号选手闪亮登场，掌声有请。

0: 阿毛有你，
1: 你嗓音条件其实很好的啊，唱也唱得很，
0: 谢谢谢谢，
1: 音准啊什么咬字什么，
0: 这只是一种爱好。
1: 对，你以后就是伴奏要找好一点，你因为女调了，你唱翻到第八度，然后你这个音就是走掉了。
2: 对，说其实也就练了半个月，然后今天上台呢，我自己打分呢，我只能打到90分，因为太紧张了，没有上过舞台，太紧张了。然后就是说，一个状态也不是很好。具体呢，我觉得应该唱的还可以。

0: 哦，紧张紧张。
1: 太紧张了。
0: 嗯，真的太紧张。我想表情做不出来，本身就是喜庆嘛，办喜事嘛啊、肯定是很喜庆的样子，可是一上台就紧张得不得了。
2: 三位评委老师，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参赛的曲目是越剧《记得当年清水塘》。

其实呢是十多岁的时候就喜欢了，那个越剧刚刚起来的时候嘛，就刚刚 就喜欢了，然后唱了几十年了。这一段呢，平时我唱的也比较多，但是我感觉今天发挥的也非常的好。

0: 大家有目共共睹的哦，看上去就挺专业的啊、哦。然后这个王派啊，我们粤剧中的流派又是王派啊、哦，他这个韵味啊什么的都很醇厚啊。然后在演绎这个杨开慧的那个角色呢，我觉得也表演的也挺到位的啊。那总的一句就是说还很不错啊。
1: 刚才的那个四美，上虞四美阿姨穿着旗袍唱越剧的，

0: 两妹因为是姐妹很要好嘛，要是一个人的话太单调了，我们所以现在是姐妹，称个是拥有四大美女，表演不怎么好，我觉得。他们因为很少上台嘛，他们也是有点胆子有点小啊。
1: 我爱你祖国，我爱你中华。

0: 从7月15号开始到今天，我们每个星期二下午都在社区里面专用的这个舞台上排练。我们最大的有81岁了，然后我是属于团里最小的，我都已经50几了。
1: 大家今天盛装的出席这个节目啊，我们感觉这个舞台非常的亮丽啊，唱的声音还是非常统一的，我们的老师练得也挺好的，练得非常专业啊。

0: 看了今年的那个九三月奔马啊，看到我们祖国这么强大，装备这么先进，就是有感而唱的。
1: 妈妈以前在峨江合唱团，后来为了照顾我就跟我一起去上海了，就退出了。然后现在我们刚好有时间回来看望爷爷奶奶，看望老人，然后想说这个机会也很难得，圆一个妈妈她喜欢唱歌的梦。
2: 林妹妹，今天是从无到尽天上人间。

0: 其实你这个嗓音条件是很好的，你完全可以唱好这一段，你完全可以唱好的。单调的气息呢，没有往上拎，拿唱台这样放出来。
1: 第一句呢，本身我是喜欢的，但是我那个时候我老公出那个车祸，我已经麻木了20多年了，要走出来了，差不多了20几年了哦，那是。就这样子，我就跟我去唱了一下，他们就说啊，你可以唱的，可以唱的嘛。这样子，我们社区里，我就经常我们每个星期、星期一、星期二两天在那里。现在觉得好像什么事情都放开了，没什么好牵挂了，就是想玩玩，想唱唱。

0: 用一个大大的拥抱给妈妈鼓励。
1: 我为什么想要上台？因为在我的印象中，第一次我妈参加比赛是我还很小的时候，就是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让我睡去，她才能去参加比赛。现在我长大了，我可以安顿好我的儿子，可以来陪他参加比赛了。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故事吧，算是我们小家庭里的一个小故事。希望借着这样的舞台，表达我对我妈不一样的爱。
0: 母女再次拥抱一下，好不好？
2: 小兔娘。

新肉，小姑娘弄什么个酸白肉？酸心酸白多人肉，老太婆舍不得那两块肉。新

0: 红珠，谢谢。
1: 所有的粤剧我都唱，随便哼哼的哼哼两句。我是第一次，人生当中第一次上舞台，可能有点紧张，但是我感觉自己蛮好的，不仅也不怎么样，我不一定要定名的那什么名词啊什么的，是吧？就重在参与嘛。

0: 今天有的一个有的进价，没有少点看，就这样。
1: 没有满足自己。
0: 没有没有。
2: 给大家唱首《母亲》啊，祝天下的母亲健康长寿，祝我们的祖国母亲繁荣昌盛。谢谢。

0: 百官站的第二场活动也最终迎来了尾声。今天我们共同见证了25组乐龄朋友的闪耀风采，每一首歌都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每一次登台都闪耀着无比自信的光芒。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再次献给今天所有勇敢追梦、放声歌唱的乐龄选手们，谢谢他们。下一场活动，我们再见。
1: 7号、16号、19号，这三个比较好。我觉得，业余的水平呢，真的是大好，上来了啊！这就是比我们以前那种，真的是不能比了。
2: 我感觉这一次啊，就是选手们形式更多样了。比如说我们戏曲就又有越剧，还有豫剧以及沪剧等等，而且各种唱派也是比较的丰富啊。然后呢，我们唱歌的也是有通俗音乐啊，也有一些像歌唱祖国呀、绣红旗啊这样的一些表演方式。
1: 有好大一部分人他们都不怕这个就是麻烦，都是用彩唱的形式啊，来表现这个我们越剧的柔美啊。因为我们越剧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服装美啊，声音美，然后呢就是表演美。我希望这个越剧啊，如果能够传承发展下去，一定要有人更多的人去喜爱它。所以我最好就是在下棋的时候发现更多的这个。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记住，我是个医生，60年的九江卫校毕业。但我怎么都没想到，后来35年我只住在医院时，保护候鸟，给鸟治病。我35年来，在我治疗救治的候鸟中，已经荒废了5万多只了。我叫李振龙，今年72岁。

九江都城，这里与鄱阳湖相依。正因为鄱阳湖有着丰富的水域资源，这里被称为候鸟的天堂。由于季节的变化，每年立春，这里将开始上演一幕幕候鸟迁徙的景象。为了让这些候鸟能够平安地在此栖息，多年来鄱阳湖有那

0: 不了人，长期守护于此，而李春如就是其中一位。
1: 你马上弄过来。80年以后，我回家务农。记得有一年刮大风，我一次在山上捡回来，受伤了了，三百多只。当时想，既然我是人一死，贪鸟也是要生命，所以吃了人的办法吃了鸟，很快就叫鸟吃好了。
2: 你慢点，我说，现在要喝水了，他都放了回家。
0: 意外的成功促使李春如在80年代建立起了中国首个民间候鸟医院。不仅如此，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为了保护自己后山的鸟，他种植了大片树林，为后山做起了一道绿荫屏障，防止偷鸟人的发现。
1: 后来这次一批迷离暴露，招来了外面这些偷鸟的人。那时候鸟栏也很值钱，鸟仔也很值钱，鸟更值钱，因为我山上的树多鸟多，来的贼也多了。为了保护这些鸟的安全，我比偷鸟人吃掉两刀。家里人为了我的安全，要非常反对。我老婆听我讲，你为了保护这些鸟，白天在湖里，晚上在山上，鸟能给你带来什么？你找个鸟住了不算了。
0: 尽管李春如护鸟的行动遭到家人的反对，但是一意孤行的他并没有听家人的建议，反而是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护鸟的行动当中。
1: 因为我山上的鸟每年有20万，我一人为了5个雌鸟2个月才加了200多苗。因为我山上的那么多夏候鸟，这个鄱阳湖的时候是冬耕夏长，它无路觅食的时候，我就让它在我那个眼里成了自由的觅食。冬候鸟来了，它一不上山，二不到塘里，它只在湖面要冬。别人讲鸟是我的祖宗，一定你给它吃光，还要买你给它吃，还要买这个粮食给这个冬候鸟吃。我是看人生一样的，好像那是我的儿子和孙子，是一家人。

0: 李春如除了给候鸟提供食物，还会按时去候鸟医院，精心照顾那些需要救助的鸟。
1: 海关在16年前这只鸟了天生的残废，当时想鸟也有残废，人也有残废，人残废为什么把它抛弃了？我就把养一来养护一养了。这里看看是吧？
2: 啊，这上面橡皮翘起来了，
1: 这里缺了，这一层全部要钙化了，这里空了是吧？这全部要掉下来以后就会死掉。大仙没法吃，要喂食给他吃了。
2: 自己没法吃，
1: 没法吃。本来呢，这8到10年寿命，今年他16岁了，相当人是28岁的寿命。这种残废。我养了你16年了，你现在嘴巴上面都掉下来了，嘴巴翘起来了。你这么傻，傻子，
0: 眼下经过1个多月的精心治疗。

0: 被村民送来的受伤大雁已经完全康复，同时立春后天气开始好转，这也正是李春如适合放飞大雁的时候。
1: 35年来，我救过各种各样的鸟，也救过各种疾病、各种病伤的鸟，可以说90%以上我解决了。但是在放飞的时候，都选择它的时间和天气。如果天气不好，不能放；如果碰到大暴风之类，不能放。等于飞一出就山上去了，东方鸟一到山，进了3年就会死。候鸟虽然是鸟，不会讲话，它非常无人性，放飞它才是真正给了生命。
2: 啊，你乖哈，
1: 你乖了，放你飞哪念了，弄你。

极愿飞走了，但它留下的是人与自然生灵间亲密的记忆。望着渐行渐远的候鸟，李春如期盼着今年立秋，他们能够平安地归来。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这。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是尿正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区领导开展六一儿童节慰问活动，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全力守护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1: 我区开展困境儿童走访慰问活动；
0: 古城峰会依托万亩水果实现四季鲜果不断档；
1: 老粮仓变身夜游新地标，蔗糖光影烟火集点燃周末夜经济。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涛、区领导钱灵江、于丹、赵文忠、金山中等分别前往我区部分幼儿园、小学，向全区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向辛勤耕耘在一线的教师及广大少年儿童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
2: 5月28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涛来到我区滨江小学和第二实验幼儿园正义园区开展慰问活动，区领导钱灵江、赵文忠、孙伟清参加。在滨江小学，王涛参观学校第三届艺术课程节展览，观看校园吉尼斯项目展示，并走进校游泳馆与教师亲切交流。在了解学校小星贤事迹后，王涛希望孩子们传承绍兴祖辈先贤的精神，在学贤见贤中感悟先贤温度，涵养品德修养，见贤思齐，向上向善，称作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在第二实验幼儿园正义园区，王涛一行先后观摩幼儿足球、家园社开放日活动、飞一剪纸、八段锦表演等，希望幼儿园继续秉持儿童为本、发展求真的课程理念，积极探索园家社协同育人模式，让每一个孩子在真实情景中快乐学习、健康成长，促进幼儿全面而富有个性的发展，助力区域活教育品牌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王涛表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要始终将立德树人摆在突出位置，持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关心关爱广大教师，用心守护祖国的花朵向阳生长，让优质教育惠及刚。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副区长孙伟清一行还来到曹娥街道中心幼儿园，听取幼儿园办学情况介绍。在小导游的带领下，钱灵江一行走进户外角色游戏区、教室和小农场，与小朋友们互动参与游戏体验和手工活动，观看幼儿手工作品展示，为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和创意表达点赞喝彩，并向小朋友代表送上六一节礼物。钱灵江在慰问中强调，学前教育责任重大，一个孩子背后就是一个家庭的深切期盼，要用心用情办好学前教育，始终把孩子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尊重每一个孩子的个性差异，善于发现每一个孩子的与众不同，让园所和而不同的理念真正落实到日常保教中，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快乐中成长，在成长中闪光。慰问期间，钱灵江还来到实验中学，深入食堂后厨和餐厅，督查校园食品安全和学生营养膳食管理工作。他强调，校园食品安全是底线工程，关系千家万户，责任重于泰山，要丰富菜品供给，注重营养均衡搭配，满足学生多样化饮食需求，要充分发挥家委会监督作用，健全家校协同机制，让家长参与，让家长监督，让家长放心，要推动阳光厨房提质扩面，以数字化手段强化全链条监管，切实把校园食品安全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全力守护学子健康成长。5月27号

0: 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副区长陈建波来到梁活街道中兴幼儿园开展六一慰问活动，园内童趣浓浓，小朋友们兴致盎然，正在有序开展香囊制作、篮球训练、农活体验等特色活动。于丹走进孩子们中间，与他们亲切交流互动，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礼物，并详细了解幼儿园办学理念、师资配备、幼儿保育教育、食品安全等工作开展情况，叮嘱园方要坚守育人初心，进一步发扬活教育理念，用心呵护每一名幼儿，全力为孩子们打造安全、温馨、优质的成长环境。在百官崇华小学，于丹一行参观了校园环境，听取学校特色教学活动开展、减负提质落实情况介绍，饶有兴致地观看学生各类实践创作成果以及传统戏曲表演，向学生代表赠送了节日礼物，为大家送上节日的美好祝福。他勉励学校要立足品牌与特色，深度挖掘历史文化、红色文化，厚植优质教育土壤，激发学生们成长成才的内生动力，培养更多栋梁之才。同时向老师们致以诚挚问候，希望老师们尽心尽责、用心呵护，当好少年儿童成长的领路者、护航人，让每棵小树苗都能茁壮成长。5月27号上午，区政协主席金山中、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小国来到城东小学小月街道中兴幼儿园开展节日走访慰问活动。在城东小学，金山中一行实地参观校园特色办学成果，走访学生儿童公寓，细致查看住宿环境、配套设施与日常管理情况，观摩学校青瓷社团特色活动，对学校深耕传统文化、丰富学生课后生活、推进素质教育的做法予以点赞，叮嘱学校要全力为学生打造安全温馨的成长环境。在小月街道中兴幼儿园，园内非遗工坊内建筑纹样拓印、非遗漆扇制作等幼儿创意作品琳琅满目，尽显美育成果。金山中近距离观看非遗传承人带领孩子们创作棉花画，参与园区红色传承实践、影视道具创作及幼儿特色展演活动，充分肯定了该园非遗传承、红色育人、健体美育相融的特色办学模式，并希望幼儿园进一步丰富幼教课程，优化教师队伍，打造特色品牌，为少年儿童成长创造良好环境。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1: 近日，区领导带队赴下管镇管梁村、新民村走访慰问困境儿童，送上节日祝福、爱心礼物和慰问金，并向家长致以亲切问候。
0: 慰问组一行首先来到下管镇管梁村一户困境儿童家中，区领导与监护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孩子的家庭生活、学习情况和身体健康状况，叮嘱孩子注意用眼卫生、保护视力，并送上玩具等节日礼物和慰问金。同时，区领导提醒家长保重身体，遇到困难及时向村干部反映。随后，慰问组来到新民村另一户困境儿童家中，仔细询问孩子的学习进度和在校生活，送上节日慰问。慰问组强调，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要始终把困境儿童的健康成长放在重要位置，持续加大关爱帮扶力度，用心用情解决实际困难，努力营造温暖、安全、快乐的生长环境，让每个孩子都能在阳光下幸福成长。全媒体记者孙青报道。
2: 依托优越的生态禀赋和深厚的农耕基础，丰汇镇水果种植面积达万亩，实现四季鲜果不断档。眼下枇杷、杨梅相继成熟，这座千年古城迎来一年一度的夏日鲜甜季。
1: 在新河生态农业园，漫山葱翠间，白色大棚依山势铺展。该基地占地437亩，其中杨梅种植超300亩，含进50亩智慧大棚。目前大棚杨梅已上市，老客户订单排至3天后。
3: 杨梅的话就是分两块的，一块是大棚的，大棚的嘛，我们是22号开始那个采摘。品种主要就是深红种中的那个水晶梅。
1: 车廊山巅起凤塔下，上于起凤鲜果基地的百亩枇杷林枝繁叶茂，近50亩白枇杷挂满枝头。这片近300亩的山地果园种植樱桃、桃、橘、李、梅、柿、山楂、杨梅等多种水果，白枇杷为主打品种。
4: 我们是管饱的啦，什么药材都不打的，这个唯独是积分，我是从干部买来的，采摘完之后一袋一株一袋这样子放下去的。
1: 从山巅

0: 继凤塔到山坳智慧大棚，丰汇镇的鲜甜产业持续壮大。镇农业农村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果业发展，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打造红色采摘油精品线路，串联红色研学点与水果基地，对接上级农技部门，开展技术指导，提升果品品质，支持农业主体通过直播带货、短视频等新媒体拓展销路，以产业振兴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发展。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为丰富群众周末文化生活，五月以来，谢塘镇每周举办晋升光影烟火集活动，打造集美食、文创、演艺、打卡于一体的夜间休闲新场景。依托谢晋故里文化资源，晋升新片场已成为市民夜间文旅消费的热门打卡地。夜幕下的晋升新片场灯火璀璨，改造后的老粮仓建筑群融入复古工业风与柔和灯光，电影文化元素随处可见，一步一景氛围感十足。市民漫步星光步道，打卡特色光影装置，沉浸式感受电影故乡的独特魅力。夜市烟火升腾，小吃摊位香气四溢，杂技表演吸引众人驻足，晚风灯光与市井烟火交织，营造出惬意丰富的夜间体验。近年来，谢塘镇深挖谢晋名人文化，推动老粮仓转型为乡村夜间文化地标，将电影主题、复古风情与乡土烟火气有机融合，持续拓展夜游、夜赏、夜娱、夜态，有效激发乡镇文旅消费活力。下一步，谢塘镇将深化晋升光影烟火集品牌建设，优化文旅场景，擦亮谢晋故里文化金名片，让乡村夜更美，群众夜生活更精彩。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2: 为积极落实国家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近日上虞妇幼保健院联合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开展六一公益义诊活动，以专业医疗力量守护辖区儿童健康成长。活动紧扣儿童健康体重、视力健康、心理健康、骨骼健康、口腔健康五大核心维度，由区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部精锐专家团队现场坐诊，为广大儿童提供一站式专业健康服务。现场免费开展身高检测、骨龄检测、脊柱侧弯筛查、视力验光、口腔龋齿防治、过敏性疾病专业评估以及中医体质辨识等多项检查项目，精准排查儿童生长发育过程中的各类隐患。医护人员结合每个孩子的身体状况，一对一为家长提供科学养育、日常健康养护的专业指导，优质暖心的公益医疗服务获得了现场家长的一致认可与好评。全媒体记者孙青报道。
0: 今天上午，艾米尔幼儿园教育集团联合多方力量在龙山开展袁家社沉浸式六一主题实践活动。活动以自然为课堂、共育为核心，让孩子们在生态探索、文化体验与邻里互动中度过一个有意义的节日。活动依托龙山自然生态，设置多元体验场景。同乐大舞台上，孩子们与祖辈同台表演舞蹈、乐器等节目，展现亲情互动。非遗体验区开设书法、剪纸、植物染艺等项目，吸引亲子共同创作。传统游戏区重现抖空竹、跳格子等怀旧玩法，让孩子感受长辈的童年乐趣。现场社区能人担任一日导师，指导大家制作香囊和手工艺品。 芳华艺术团带来旗袍秀，演绎传统雅韵，活动向社区家庭开放，邻里协作参与，营造和谐共融的社区氛围。
3: 我们这个活动呢是去龙山啊，主要是给儿童呢搭建一个自然的大舞台。我们希望呢儿童在这样的一个开阔的大自然当中啊，他去跟爸爸妈妈一起来过一个特殊的属于自己的节日。
0: 近日，鸿雁幼儿园举办“生活在鸿雁里”六一暨大班毕业主题晚会，欢庆儿童节，全体师生及家长齐聚一堂，共度温馨难忘的夜晚。晚会在欢快歌舞中拉开帷幕，整场演出分为生活在鸿雁里、鸿雁里真好玩、再见了我的鸿雁三大篇章。节目形式多样，衔接自然，充分展现孩子们活泼自信、多才多艺的风采。非洲舞表演节奏明快，甜甜的棒棒糖童趣盎然。毕业节目再见了我的鸿雁则饱含深情，最后全体幼儿合唱收尾，为晚会画上温情句点。现场家长与孩子无不为之动容。此次晚会既是一场欢乐的六一庆典，也是一场意义非凡的成长礼。三年时光，鸿雁幼儿园陪伴孩子点滴成长，用爱与专业守护童年，让这个六一成为他们幼儿园生活中温暖的回忆。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2: 记者从区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我区多阴雨天气，气温小幅波动，最低气温19到24度，最高气温28到34度。今天蓝蓝的天空，白云朵朵，阵阵微风扑面而来，再加上19到32度的气温，让人感到舒适。周二天况变化不大，仍以多云天气为主，周三以阴有阵雨或雷雨天气为主，有点闷热。周三后期至周五有较明显降水，气温略有回落。周六受弱冷空气影响有降水，周日将是小雨天气，气温降至22到28度。本周五是24节气中的芒种，也是农民最忙的时节，同时芒种之后的气温显著升高，雨量比较充沛。区气象提醒广大市民出行需带好雨具，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0: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云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记住，
1: 是尿症也尿迷，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本周天气晴雨交替，气温整体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今天多云到晴，体感舒适。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的最高气温来到了31.8度。明天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局部地区会出现分散阵雨，降雨持续时间短，强度偏弱，多为零星小雨，对整体出行和生活影响较小。需要重点关注的是3号到4号，受冷暖气流交汇影响，将迎来阵雨或雷雨天气。雷雨发生时，局部区域还可能出现短时暴雨以及7到9级雷暴大风，气象风险较高，请大家持续留意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安全防护。降水过后，五号降雨逐渐停歇，不过降水并未彻底结束。7号后期，新的一轮降水又将会登场。接连的降水过程，大家要多加留意，出行记得常备雨具。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午后局部有时有阵雨，东到东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最低气温22到24度。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5到35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中华孝德园晴转多云，24到33度。桃花源晴转多云，24到33度。富士山晴转多云，22到32度。晨曦风情小镇晴转多云，24到33度。东山湖晴转多云，23到32度。盖北野藤葡萄园晴转多云，24到33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晴转多云，24到33度。凤鸣山晴转多云，22到32度。裘皮城晴转多云，24到33度。杭州湾海上花田晴转多云，23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自然的声音。大自然有许多美妙的声音，风是大自然的音乐家，它会在森林里演奏它的手风琴。当它翻动树叶，树叶便像歌手一样，唱出各种不同的歌曲。不一样的树叶有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季节有不一样的音乐。当微风拂过，那声音轻轻柔柔的，好像呢喃细语，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温柔。当狂风吹起，整座森林都激动起来，合奏出一首雄伟的乐曲，那声音充满力量，令人感受到大自然的威力。水也是大自然的音乐家，下雨的时候他喜欢玩打击乐器，小雨滴敲敲打打，一场热闹的音乐

在公园里，听听树上叽叽喳喳的鸟叫，坐在一棵树下，听听叽哩哩叽哩哩的虫鸣，在水塘边散步，听听青蛙的歌唱。你知道他们唱的是什么吗？他们的歌声好像告诉我们，我在歌唱，我很快乐。谢谢大家。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陈淑贞女士名下，始建于1930年至1938年间的，位于徐汇区建华南路和富阳路交界处的新安里酒店群，产权交由金晨律师事务所代为持有，为期10年。10年届满后，产权过户到麦承欢女士名下，归麦承欢女士所有。在这10年期间，经营管理权由麦承欢享有，盈亏自享自担。麦小姐，陈淑贞女士让我律所代持的新安里的产权期限为10年，10年后产权过户到您名下，所以您现在全权享有新安里花园酒店的经营管理权。
1: 这新安里原来是老太太的，我们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她怎么给了欢欢了呢？
2: 这还有一封信是留给姚先生的，请您帮我转交一下。
3: 那你还要跟他表白吗？哎，你说这麦承欢，我是以后叫他老板娘啊，还是把他当成竞争对手啊？
2: 老板，
3: 你先冷静一下吧。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呢，这种事情不接受也得接受了。咱俩去放松一下，啊。

0: 你跟你爷爷一样，他那个时候做生意向来算无一策，凡事都讲个利益最大化。我觉得做人跟做菜一样，如果只盯着结果，急功近利，菜没了温度，最终食客吃下肚子里不会真心买单的。
1: 听说兴安里落到了麦承欢手里，这就是你所谓的节奏吗？
2: 这是奶奶的遗嘱。
1: 我必须提醒你，你的时间不多了，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情。

0: 要不我现在就订回瑞士的机票吧。
1: 你想回去我不拦着。
0: 现在新安岭已经是麦城欢的了，事已至此，咱们留在这儿也没什么必要啊。你还有心思在这钓鱼？
1: 奶奶没把新安岭给我，是我抛错了竿，她让我向麦城欢学习，又教会我人情大于利益。现在回想起来，奶奶都是为我好。
0: 奶，没事没事，反正我跟在你身边这么多年了，你这也是第一次翻车，对吧？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咱们考虑清楚之后要怎么做就行。
1: 继续等待。
0: 等。
1: 既然抛错了竿，那就再抛一次。麦承欢是我抛竿的参照物，我要想办法把他手里的心安理拿回来。
2: 老板，深谋远虑啊你。
1: 钓鱼和做生意道理是一样的。
2: 哎呀，强都不服啊，我就服你。

0: 用工作麻痹自己了。明天我们一起去看看奶奶吧。其实你笑起来的时候挺帅的。
1: 看星星看月亮，终于等到拆迁了。可是拆迁嘛，现在是越来越少了。
2: 哎，原来不是有消息说可以原拆原还的吗？
1: 怎么可能啊，我们这什么地段啊，老板要亏死了。哎呀，
3: 现在看来啊，只能二选一了，要么去郊区拿安置房，要么就是拿拆迁款。
1: 这是包老贵了。
3: 我们家这套房子200多万应该没问题吧？
1: 这200多万在市中心也买不到一套像样的房子。可是要安置房嘛，地段差，阿不灵哦。哎，
4: 肯定不灵呀。
5: 行了，阿拉么只好搬到城乡结合部去了呀，
6: 起来。
7: 咋弄啦？选好了不啦？
3: 我研究了一下，我们还是去郊区，拿一套安置房比较合适。
7: 我想来想去，郊区还是太远，我不想去。
3: 哎呀，你要是拿拆迁款的话，就200多万，在市中心。买不了什么房子的呀。呀，
7: 没关系的呀，花花有钱了呀。哎，再加上这个拆迁款并在一起，在蛮好的地段可以选套房子来。
3: 那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得要先去租一套房过渡一下。
7: 干嘛啦？现在这样住在老洋房不是挺好的？哎，房租也付了。再说离欢欢那么近，说不定他哪一天搬来住了。
3: 哎，侬搞搞清桑好吧，老洋房是给姚志明的。
7: 哦哟，都是一家人，哪有什么关系呀？啊，再说那么多卧室，一间间的空着，没人住，对灰呀。房子要靠人住的呀。其实，姚志明一个人挺可怜的。你看他出去人模狗样的，回到家里面空荡荡，这么大一个房子，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可怜不啦？哎，我们去住在一起，这么多人，高高兴兴，对吧？多好呀！正好，哎，我可以帮他烧烧饭呀，打扫打扫卫生啊。哎，
1: 欢欢妈，照顾老麦，你们家定了吧？是要安置房还是什么拆迁款？
3: 还在商量。哎呀，
7: 阿拉反正也无所谓的呀，老洋房等了蛮好的。哎，老麦，
1: 我们回家收拾东西。
4: 哎，低调低调，你这个东西不要露出来。
7: 小灯，
4: 我把你来抢灯啊！
8: 来来，站站站站！哎呀，你看着点，你别踢着我。站！哎哎，你就打吧，你练到累死啊！你该想不出来办法，你还是想不出来。哎，再来！哎，老板。重要情报听不听？
9: 说，但最后有用。
8: 必须有用啊！程欢他们家又动迁了，迁到郊区那边去。你还不明白吗？哎，郊区，以程欢他妈妈的性格，迁到郊区那么远的地方肯定不会去的。你这个时候再跟他们说你用老洋房去换他们的酒店，这不解决他们燃眉之急吗？哎，你走什么？哎，你倒夸我两句好不好？
10: 你怎么了？闷闷不乐的？天降遗产，砸懵了？
0: 不是，我就是在想一件事情，我觉得特别的奇怪。
10: 怎么了？
0: 那天宣读遗产的时候，姚志明听到我继承了兴安里的时候，他的表情非常奇怪。按理说他知道兴安里是奶奶的，他应该是惊讶或者是不解之类的。可他当时给我的感觉，他好像一直都知道兴安里是奶奶的。
10: 这不废话吗？他在酒店行业从业这么久，他能不知道吗？说不定他这次回来就是为了心安理呢。

0: 发生这么多事情，我现在都不知道他哪一句是真的，哪一句是假的了。哎，你好，对对对，哦，好的，谢谢啊。
1: 怎么啦？
0: 律师说让我现在去交接一下酒店的事情。
1: 交接酒店这么大的事儿，带我一起去见见世面呗。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走，带我去看看。
2: 麦小姐，刚刚带您看的就是您要继承管理的整个酒店范围，相关文件您可以先过目，确认无误后我们就可以办理交接手续了。
0: 谢谢您，我们想再自己逛逛，我之后再联系您。
2: 好的，保持联系，那我先走了。
1: 哇，这可是一份沉甸甸的爱呀。
0: 我之前经常陪奶奶来这儿吃饭，我从来不知道心安里是奶奶的。如果用这些能把奶奶换回来就好了。
1: 我知道你现在看到这些你心里会很难受，但是既然老太太把这一份心意交给你了，说明她信任，所以啊，打起精神来，你能行的，完成她的心愿。
3: 嗯，乔冠小姐回来了。
0: 崔叔，
1: 哦，那你们忙吧，反正我世面也见了，我就先走了。再见。
0: 崔叔，心安里是奶奶的，您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呢？
3: 是老太太吩咐我不要把这个事情过早告诉你的。
0: 奶奶为什么把这么大的心安里交给我管理啊？
3: 具体原因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我可以带你看个地方，请跟我来。

0: 这是老太太在兴安里的办公室，她以前处理事务时候用的。老太太重视兴安里啊，她更重视员工。她几十年如一日关照我们，我们呢也是陪着她尝过了甜酸苦辣。说句冒犯的话，陈华呀，在我心里早就把老太太当成家人了。
1: 奶奶是个重感情的人。
0: 他是用家的概念经营兴安里，也谢谢崔叔，谢谢你们一直对奶奶的信任还有帮助。哎呀，这个信任可来的不容易呀！我是从酒店老员工那里知道啊。当初老太太从前辈手里接过兴安里的时候啊，大家不怎么看好她的。 认为他就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大小姐，他懂得什么酒店经营呢？可他就是一边学一边做，最后啊，带领大家一次次的闯过难关，硬是把兴安里啊一步一步的打造成今天这个样子的。所以，但凡有一些工作年龄的员工，都是非常信赖他的。现在，他把兴安里交给你了，我们也会全力支持你的，啊。 你先看看，我不打搅了。钥匙放在这儿，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
1: 谢谢崔叔。

0: 心情不好的时候啊，要先填满胃。我们是泛泛之交。
1: 那

0: 我就蹭蹭奶奶的饭啦。
1: 努力不一定马上能看得见回报，但是不要气馁，因为不知道哪一天你的福报就来了。
2: 奶奶，您一定是希望我可以坚持自我，自由选择人生。
0: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我希望你能够坦诚回答我。
3: 当然，你说。
0: 你一开始回国就是为了心安理是吗？
4: 我的指导，我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你是为了在奶奶那里表现好，把心安理给你？
3: 开始是，后来不是。有很多原因，就拿目前的事实来说，你手里这杯咖啡，它标价50，不便宜的，但是用的豆子都是拍卖级别的，利润微乎其微，还有这么大一片草坪的保养费，一个月就要大几万，还有建筑的外立面维护，这都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是，这还只是表面上的开销，最麻烦最麻烦的还是团队管理。奶奶一直都是自掏腰包撑着心安理，她用人宽和大度，她是凝聚起了一个大家庭，但是她这样的经营方式只会入不敷出。我不是怀疑你的能力，是我认为现在你这样接手这个酒店是有非常大的难度。
0: 你说的都有道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即便是这样，奶奶还是把心安理交给了我，这是为什么呢？
3: 我想过，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0: 那天在墓地，你说要约我一起吃饭，也是跟心安理有关吗？
3: 跟心安理没关。
0: 看来现在你还是无法跟我做到坦诚。既然这样的话，我们也没有什么可聊的。对了，这是宣布遗嘱当天奶奶给你的信。你当时走得太匆忙了，没来得及给你，你好好看看吧。那我先去忙了。

建明，我想你现在肯定很惊讶奶奶的安排，觉得我有失偏颇。事实上，在奶奶的心目中，你们都是一样重要的。承欢，勤奋上进，人生却总是缺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你的事业我从不担心，但你从小出国，尝遍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我时常痛心与你交集少，关心不够。所以我选择把心安理的管理权交给他，而把老房子留给你。明明没有想着锦上添花，只是想补足你们各自的遗憾。奶奶希望你不要像无根浮萍，只懂得趋利避害，要晓得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是一个

0: 色，这样的人生才有温度，有滋味。
1: 奶奶，你可真是给我出了一道难题。

0: 你说你这事儿办，你怎么能跟程欢说担心他未来受挫呢？
1: 怎么，说实话违法？
2: 哎呦，我的老板哟，
0: 这么长时间了，你还不了解程欢吗？他刚刚从家里独立出来，好不容易遇到了个能证明自己的机会，你嘴上说哦是替他担心，实际上你这是在泼他冷水。你这么做跟他妈妈有什么区别呀？

0: 小周啊，
1: 哎，
0: 你说 Eric 现在像不像吃热锅上的蚂蚁啊？
1: 我以前觉得姚总他是一个只讲利益。
0: 我真是小看老麦家这个女儿了，还挺有能耐的，把老太太搞定了，把姚志明搞定了，可是要搞定心安理他还嫩了点。
1: 张总，您少喝点酒。那这事儿咱们是不是
0: 行，给谢安礼送一份见面礼，让他早点认清现实。

0: 你在网上都快被我锤死了，你还有脸来？你要干什么呀？其实你网上的那些言论对我那都是身败名裂。
1: 好你们两个人，毛毛，本来我今天来是想跟你好好谈合作的，但是现在这个样子，你们两个走着瞧。你滚吧你！
2: 没事吧？啊，受伤没？没事，我闪了一下腰。
3: 来，这边。
2: 你腰没事吧？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自己走，我自己走。哎呀，气死我了，真的是。哎，我看看你手。
3: 我手没事。
2: 这还没事儿，都肿成这样了。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我给你拿个冰块敷一下啊，等会儿。 你说你为了这么个人渣，还要赌上自己的职业生涯，值得吗？
3: 为了你，我做什么都值得。

毛毛，我刚回上海读书的时候，因为口音被同学笑话，所以那段时间我变得沉默寡言。

拒绝跟任何人沟通，是你一遍一遍教我普通话，告诉我不需要去迎合别人，是你一直在陪着我，鼓励我，所以从那一刻起，我就确定我喜欢你。

猫猫，你愿意让我成为那个保护你的人吗？

0: 奶奶，你哇！没卡琳，爸爸妈妈，我回来了。哎，小草，看，好香啊！这也太丰盛了吧！
1: 花花来了，花花，妈妈。
2: 欢欢，欢欢，我欢欢，是我，笑那么开心啊？哟，怎么是你呀？我在楼梯上就听到你的笑声了。是不是做梦见女儿回到家里吃饭了？哎呦，
1: 我以为是欢欢呢，你真讨厌，把我的美梦惊醒了。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就想，要是欢欢可以回家住。
2: 让我说多少菜我都愿意。行了行了，起来了，吃早饭了啊！我不吃，我再把梦续上。老太太，谢谢你哦，谢谢你把这么大的房子让我们住。你在天之灵要保佑我们全家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哦。 保佑我们老麦每天开车平安，保佑小枣工作顺利，保佑我们欢欢发财发大财啊！发，
3: 想发财啊，那还得靠欢欢自己努力。哎呀，
2: 知道知道。
3: 王姐，
2: 大姐，
3: 听说你们。

0: 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
1: 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
2: 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4: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各地开展多彩活动，庆祝6.1国际儿童节；抢占万亿新赛道，上虞聚焦聚生智能与本土制造深度融合；清凉护航夏日出行，上虞公交开启夏季空调服务。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主题丰富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度过属于自己的节日。
5: 6月1号，艾米尔幼儿园教育集团把课堂搬进龙山公园，邀请1000多组亲子家庭及60组社区宝宝家庭，共同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云家社沉浸式亲子盛宴。本次活动充分利用龙山公园的广场、亭台、游步道等全域空间，打造了非遗手作、龙山音乐节、传统游戏、定向登山四大板块。孩子们可以在明月轩长廊亲手制作平安香囊、纳福艾草环，体验端午非遗文化，也可以在4件楼的同乐大舞台上与社区表演团队一起敲响自然打击乐，来一场竹林里的音乐诗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半山社区积极助力，邀请了辖区内编织剪纸手艺人以及斗空竹表演团队现场展示，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感受父辈的童年记忆。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流动清凉补给站、卡通版安全地图和医疗休息区，确保亲子家庭玩得开心又安心。艾米尔幼儿园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这次园家社联动的自然文化之旅，让孩子们在真实场域中感知家乡美，留下一份温馨又难忘的6.1成长纪念。为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传承本土红色文化，赓续红色血脉，日前，区第二实验幼儿园的6名小朋友走进后郭社区党史陈列室，化身小小红色讲解员，为社区居民开展红色宣讲活动，以童真之声讲述上虞红色起源故事。活动现场，小讲解员们精神饱满，从容大方，他们用稚嫩的童声为社区居民讲述上虞首个党支部的峥嵘过往，介绍家乡革命先辈的初心与担当，用通俗易懂的讲解、认真投入的模样，深深打动了在场每一位居民。现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
6: 第一次过来的，那个小朋友管得蛮好，很棒很棒。
7: 小朋友也很棒的，这么长的诗都读出来的了，我们为小朋友鼓掌。
5: 后郭社区党史陈列室承载着当地珍贵的红色记忆，详细记录了上虞首个党支部的诞生背景、发展历程与奋斗故事，既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宣讲中了解家乡红色历史。

0: 根植爱国爱家情怀，也让红色文化走进社区，浸润民心，助力社区营造老少共学党史、传承红色精神的浓厚氛围。
1: 我们要铭记英雄事迹，传承红色精神，懂得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好好学习，团结友爱，长大以后争做热爱祖国的好孩子。
2: 我们一老一小来讲好我们的红色故事啊，来加深我们的社区与学校的一个合作的这样一个层面，来传承好、发扬好我们的红色革命基因。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场有意义的共建活动啊，能够说让我们整个红色革命的氛围越来越浓厚。
0: 为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深耕幼儿科创启蒙教育，激发孩子们的科学探索欲与创新思维，今天上午，区第三实验幼儿园文化园区联合斯坦星球科创科普平台，精心打造沉浸式趣味科学游园会，让孩子们走出课堂，在玩乐中解锁科学奥秘，感受科技魅力。活动现场童趣满满，科技氛围浓厚。园区被打造成集趣味实验、互动体验、创意探索于一体的科学乐园，每个班级设置了风格各异、趣味十足的科学体验摊位，涵盖物理小实验、奇妙化学现象、自然科学探索、创意科技手工等多个主题项目，兼顾趣味性、安全性与知识性，适配幼儿的认知特点和探索天性。五颜六色的科普展板，新奇有趣的实验器材，错落有致的体验展区，将整个园区装点得鲜活又热闹，吸引着孩子们踊跃打卡，沉浸式探索。与此同时，依托斯坦星球专业的幼儿科创课程体系，本次游园会设置了光影魔法、力学探秘、奇妙化学反应、机械创意等多个趣味体验展区，涵盖数十种简单易懂、安全有趣的科学小游戏，贴合幼儿认知特点，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活动中，孩子们化身小小科学探索家，带着满满的好奇心穿梭在各个展区，专业科普老师耐心引导、细致讲解，手把手指导孩子们动手操作、自主探索，鼓励大家大胆提问、积极尝试，每一次动手实践、每一次观察发现，都让孩子们直观感受到科学并不遥远，科学就在身边。不同于传统的课堂教学，本次科学游园会摒弃枯燥的理论讲解，以玩中学、学中乐、乐中思的沉浸式体验模式，将抽象的科学知识转化为可触摸、可操作、可感知的趣味实践。孩子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动手动脑合作探索，不仅锻炼了观察力、专注力和动手实践能力，更有效激发了科学探索兴趣，培养了勇于探索、乐于创新的科学精神。缤纷六一，童心飞扬。在第一实验幼儿园内欢声笑语满园，一场精彩纷呈的六一创意快闪秀火热上演。孩子们身着特色服饰，用灵动身姿点亮多彩童年，共度专属节日时光。本次快闪秀创意十足，亮点纷呈，萌趣满满的动物主题环节中，孩子们身穿整场快闪秀节奏轻快，氛围感十足，孩子们自由舒展，尽情绽放，灿烂的笑容成为校园最美的风景。此次六一快闪秀活动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自我的舞台，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感受节日欢乐，收获成长自信，也充分展现了第一实验幼儿园的孩子们朝气蓬勃、阳光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今天上午，华威西郊幼儿园化身欢乐海洋，以做快乐的小孩为主题的儿童节庆祝活动火热开启，小朋友们穿梭于精心设计的游戏环节之间，在嬉戏中体验别样童趣，收获满满节日快乐。西瓜奇妙派对上，孩子们动手制作西瓜有关的手工艺品，品尝新鲜西瓜。在果蔬城乡乐园，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香气，小朋友们用新橙榨汁，在嗅觉与味觉的交织中感知自然馈赠。水池边的萌鸭捞捞乐园人气满满，孩子们卷起袖子，用小网兜争相捞取游动的小黄鸭，手眼配合间尽显专注与灵动。此外，还有绿意套圈集市、梦幻泡泡活动中，华威西郊幼儿园以彩虹为创意主线，共设置了红、橙、黄、绿、青、蓝。

0: 子七大趣味游戏。孩子们手持彩虹集卡，逐一打卡闯关，集齐七色印章后，均可兑换节日专属礼物。
1: 我们也想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在乐中长，通过一次一次的游戏，让孩子们建立自信心，然后培养他们的专注力，锻炼他们的一个肢体的一个协调能力。
0: 为传递企业暖心关怀，增进亲子职工情感交流，六一儿童节之际，区供水公司精心举办职工亲子趣味运动会，邀请在岗职工携子女欢聚一堂，在趣味运动欢乐互动中共度美好节日时光。本次亲子运动会全程趣味满满，温情十足，设计了加弹球、趣味跳绳、欢乐套圈、亲子抱球接力等一系列简单有趣、互动性强的趣味项目。活动现场气氛热烈，笑声不断，在各个趣味赛场上，亲子搭档默契配合，全力闯关，处处洋溢着温馨欢乐的氛围。为激励孩子们积极参与、勇敢闯关，运动会还设置了丰富的互动奖励机制，每个趣味环节结束后都为参与家庭送上专属小奖品，用满满仪式感记录孩子们的运动瞬间。此次六一亲子趣味运动会不仅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了快乐充实的节日，有效增进了亲子之间的沟通与默契，也让广大职工真切感受到公司大家庭的温暖与关怀。全媒体记者报道。日前，一场围绕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的专题协商活动在我区举行，政企学界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这一万亿级新兴赛道的落地路径，推动前沿技术与本地制造业实现深度联动。
2: 活动现场，上一行动方案、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进展以及相关产业调研成果集中发布。按照规划，未来三年，上虞将围绕整机引领、零部件支撑、新材料配套的发展思路，推动产业合作从单一招商向协同共建转变，通过软硬件协同、数据资源整合，加快搭建完整的具身智能产业生态。与会行业代表、专业人士围绕产业融合提出多项务实建议。发起组建关键材料创新联盟，在化工园区打造智能简维修应用示范，面向传统制造企业搭建场景实验室，推广灵活合作模式，聚焦硬件制造、核心零部件等优势环节，实现错位布局，完善产业评估体系，打通数据流通环节，提升存量资源利用效率，加强产教对接，定向培养复合型技术人才，助力本地外贸企业与智能产业协同拓展海外市场。各相关职能部门就产业落地、场景应用、人才培育等问题逐一交流回应。据了解，发力具身智能产业已成为上虞培育新质生产力、升级产业结构的重要方向。当地将重点推进三大产业服务平台建设，积极争取国家级试点落地，立足化工、风机等本土特色产业场景，推动智能机器人在高危巡检、设备运维等领域规模化应用，持续强化科研与资源配套，全力打造长三角地区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新高地。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0: 随着气温攀升，为给市民营造舒适凉爽的乘车环境，近日我区城乡公交开启夏季空调运营模式，全力保障群众清凉安心便捷出行。随着近期气温持续走高，全区所有在线运营公交车已全面开放车载空调服务，正式进入夏季清凉运营模式。记者在汽车东站候车亭看到，不少市民选择低碳绿色出行的方式，在站内进行分流转乘。每一路公交车闸道口上方都贴心地为乘客配备了一面大叶轮风扇，让坐在这里候车的乘客有风吹不燥热。而运营中的公交车车内都开启恒温制冷，改善乘客乘车环境。据了解，全区公交严格执行温控服务标准，车厢温度达到28摄氏度以上，统一开启制冷功能，全程恒温送风，常态通风。前期，公交运维人员已对所有车辆空调通风管道、滤网设备、遮阳帘等开展检修、清洗、消杀，彻底消除设备隐患，确保空调制冷稳定，车厢空气洁净卫生。在优化硬件保障的同时，公交公司进一步细化夏季服务规范，对全体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明确空调开。

0: 起温度调节、开窗通风等服务要求，常态化落实班前车况检查、班中动态巡查制度，以标准化服务提升乘客出行体验。下一步，上虞公交将结合夏季市民出行规律，同步优化夏令运营班次，科学调配运力，加密高峰时段车次，兼顾主交通文明窗口。全媒体记者胡星、石玉成报道。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宜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四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4: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人生本是条江湖路，人人都是背包客，累了吗？那就来份解压撬开疲惫的脑壳。街头巷尾，几张凳子支着自由，一份味道生出慰藉。解压这件事上讲究一口入魂，烦恼嚼烂。美食江湖小吃店开张，专治压力大。

0: 钢筋水泥里泡一天，总得找地方透口气。南宁人的解压仪式从咬断一根鸭肠开始。
1: 我们单位升级的，每个人要拿些，然后就
2: 咱们
3: 180
2: 哦，啊，180就可以了。你上面这些回去找他们拿钱。
0: 这里卖鸭货，更卖喘口气的自由。买份鸭货，给压力找个发泄口。年轻人扎堆的夜市，这位潮酷大哥不接受定义，热爱自由，贩卖解压。
2: 在外边他们都叫我鸭哥。
0: 鸭哥这名号怎么来的？
2: 2022年的时候，天域城里面好多年轻人，我在里面摆摊，他们就开始叫我鸭哥，鸭哥又叫了。
0: 人到中年，决定不接受定义。
2: 最开始去那个网红街的时候，都不敢相信这是你做的。当时我打扮可能比现在还要潮一点，不觉得我是能做出来这个东西的人。为什么有这种定义呢？
0: 连摊子的名号

0: 样子的，叫决定。
1: 中年人的悲伤给了鸭哥灵感，
0: 脱发了，我放弃了，然后我一直剃了光头了。
1: 决定不吉利，压力翻个面，反成了活招牌。
2: 之前还在江边摆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了？然后从江边，
3: 去年
2: 在江边摆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吃了。
1: 决定是自嘲，顶绝手艺的嚣张，专治各种压力山大。
0: 你的45块，一份2块，3个2块。
1: 翻开鸭哥的顶绝秘籍，第一是食材的够硬。鸭货想勾魂分割就得见真章，
0: 菜是买新鲜的，他不会说留一个脚筋给你的，他直接就是把它砍平了。
1: 在鸭哥这儿，这根弹牙带劲的黄金脚筋必须留住，一寸都不能少。
0: 这鸭我们叫鸭腹，腹剑其实就是把整个鸭子它分割完了，专业的话他们是会把那个脚筋给留住的，有这么长一段。
1: 筋是鸭掌灵魂，没筋的掌就像没气泡的塑料纸，嚼着都泄气。鸭头的脑壳要足够大，宽得像汤勺，卤汁能囤满骨缝。
2: 他家的这鸭头都比较大个，但是很入味的那种。
1: 同属热卖的鸭肠，藏着的门道更不含糊，只挑那最粗壮的主枝才够格下锅。
0: 只要最大那条，它有很多分支细枝不会要的那种，要了最好的这一条嘛。
1: 一只鸭子一根肠，这一锅装了不少鸭命。和肠沾边的没一个是好拿捏的，鸭肠更是地狱级的刺头。
0: 鸭肠很难洗的，我自己都要洗5-6道才能洗得干净，它出品率很低。
1: 4斤鲜肠洗6道，分支杂碎全淘汰，3-4斤原料才出1斤成品。
0: 很讨厌那种什么王什么王的，自封为王的感觉，我很不喜欢那种的，我比较喜欢听别人怎么讲。
1: 但鸭货的江湖光有底子硬还不行，下卤入味才是真功夫。顶绝秘籍第二是做个时间管理大师。
0: 鸭子就是每个部位 它大小都不一样，卤制的时间也不一样。
1: 卤锅如江湖，百味沉浮，不同部位的鸭货下锅时机各有玄机，鸭头耐煮，鸭掌扛炖。
0: 一个小时里面哪个部位的先下锅，然后到过了多少分钟到哪一个部位的
1: 鸭头先跳进锅，60分钟高压焖煮，头骨孔隙吸饱辣卤。
0: 什么时间下调味料，什么时间关火，什么时间出锅，有我自己一个流程。
1: 这一锅的火候得意全凭鸭哥眼观六路的功夫。
2: 个人觉得鸭头还有热狗每次都会要的。
1: 说到吃辣就说川渝，广西人听到这儿要说话了。广西人吃辣，湿气是元凶。广西人嘴刁，喜欢辣味打底，里面窜点咸加点甜。南宁的这家鸭货甜辣味的卤子是鸭哥的金字招牌，湿气闷出湿辣魂，鸭哥的辣卤专治加班后的胸闷气短。
2: 甜辣吧，
4: 过来今天吃太辣了。
1: 这不闻着味儿就来了，熟客偷溜淘班买货，微信群催摊。
0: 现在有这份自信说已经拿捏，
5: 在抖音上面有的那什么
0: 没有没有，我平台上面都没有了，在现场买，就是从那边过来这里20公里，他们还愿意掉闪送，几十块钱的闪送费他们也愿意出，是老铁的。
1: 说是图这一口鸭货，不如说是贪图这口自由，这口自由比鸭货本身还上头。顶绝秘籍第三式，钢板上的自由淘宝。
0: 大托盘直接摆出来，
1: 热乎的鸭货往钢板上一摊，在卤香四溢的宝藏堆里翻找，扯出鸭肠，挖出鸭掌，扒拉出全摊最肥的鸭头。在鸭哥这儿，自由扒拉才是解压真谛。
0: 太紧张的那种状态我不喜欢，现在的我就是这个状态，我想自由一点。
1: 白天被 KPI 捆成粽子，晚上就在这摊卤味里淘自由，翻找时的期待，啃食时的肆意，鸭货越乱压力越小。再啃一根金剑的鸭掌，嗦一口灌满卤汁的鸭头，这一套流程下来，什么 KPI 房贷全被嚼稀碎。
6: 鸭舌，现在是鸭舌，
2: 鸭舌，鸭舌。

0: 帅。
1: 下午六点半，改装车一停，露营椅一摆，压力回收站正式营业，开始贩卖自由。
2: 下班之后，他们会出来买东西回家吃，或者是来我这里吃嘛。
1: 鸭哥本是个工程人，八年打拼换了一头绝顶，摆摊成了鸭哥的松弛穴。
2: 就我摆摊的时候，就像跟你聊天一样，来人了选来，我给我装好打包给他。
3: 会做生意很大方的一个老板，然后每次跟他闲聊也是那种很能看、很能聊的，可能也是被我们锻炼出来了。每次要催他赶紧出货，赶紧给我们订货。
1: 不签平台，不搞扩张，开着改装车，播着最爱的周杰伦，载着满车压货贩。
4: 我想自由一点。
1: 所以这摊子卖的不仅是压货，更是一个男人摔烂压力后亲手撸出的爱意人生，顶绝的也从来不是头发，是活明白的滋味。深夜的压货还在为加班灵魂续命，这解压的接力棒一甩手就飞到了福建武夷山。在这儿想给紧绷的神经松绑，解压的方式有两种：
4: 一片树叶，一只鹅。
1: 茶香清新，鹅味入魂，在武夷山都是对抗疲惫的硬通货。今天我们选那只鹅。武夷山熏鹅店扎堆，但就属这家门口排的最长。
5: 日常都出去吃，都必点的。
6: 我几乎一两天我就要吃他家熏鹅。我妈妈啊，我哥哥啊，然后我闺蜜啊，然后我还有别的朋友啊，他们都很爱吃。
1: 在这熏鹅扎堆的武夷山，能撬开武夷山老饕的嘴，这鹅不简单。
4: 我全名叫练祥兴，别人一般叫我阿练，或者长辈就会叫我小阿练。
1: 小阿练接了老爹阿练哥的班，却不安分守己。老客照旧，新客扎堆，硬是在这熏鹅江湖里闯出了自己的名号。
4: 一般是700到800只一天，客人嘛，半夜大概12点多给我发了个微信，叫我没事的时候要多念念经。他说你每天杀这么多的鹅，过两天之后他又发了个信息给我，他说老板鹅再给我来2只。
1: 熏鹅店主的魔幻现实，前脚被超度，后脚收订单。解压有时就是这么口是心非。
4: 我们现在有7个客服号，微信的客户就有6万多人，最远的我们接到柬埔寨，
1: 上万网络好友随时锁鹅，从武夷山直杀到柬埔寨。这鹅二代的名声跑得比 5G 网速还快。
5: 它这个做得非常香，跟别的地方有点不一样，
1: 能够捕获一大批本地老饕，没点硬功夫可不行。小阿练的底气首先来自闽北散养白鹅，山泉味大，稻田里练出腱子肉，但光有好鹅胚子还不够，遇上较真的老饕，那才叫压力山大。
4: 他要买一个1/4的腿部嘛，但是他就一定要问我们哪条腿他这个鹅锻炼的比较多，左腿的更好吃还是右腿的更好吃。
5: 我觉得那个骨架啊，然后熏鹅啊，那个腿啊都很好吃。
1: 要制服一只鹅，先得懂它的脾气。
4: 一般白鹅是养殖到8到11斤之间，太大的鹅，它在我们这个熏制过程中，它的味道不一定够入味。但是太小的鹅呢，它又骨头偏多，它就吃不到这个原鹅的肉香。
1: 懂挑鹅才算摸到了门槛，后头的门道关关都得较真
4: 儿。鹅肉要给它风干4到6个小时，让它里面肉纤维先进行转化。
1: 哎，这可不是邪修，
4: 这个是我们传统工艺一直留下来的。
1: 山里人不懂科学，却知道晾透的鹅肉纤维才能吸饱卤汁，风就是天然的紧致剂，风干也是熏鹅弹牙口感的关键所在。
4: 之后呢，我们再洗净，给它进我们的卤锅，卤锅卤大概1个小时左右。
1: 可别以为鹅肉下锅就万事大吉，这口卤锅一沸，好戏才刚开锣。
4: 下锅的时候，它鹅是趴着下去的，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要把它翻过来，让它受热均匀，这样我们鹅煮得更入味更透。
1: 趴着下锅，仰面翻腾，阿练哥像指挥着鹅群在卤汁里做特训。

0: 上来之后大概就要煮到半个小时，
1: 均匀受热，深度入味，一点懒都偷不得，这压力全在火候的拿捏间。
0: 我们这里大概是200斤左右的生鹅，那我们按照这个配比呢，我们是放200克左右的这个辣椒干，它这个是起到一个增香的一个作用。
1: 武夷山的辣分得门清，卤锅里的辣椒干只贡献香气，不显露锋芒。
0: 是去腥的辣椒，专门作为我们这个熏鹅去调味的一个香料。这个是没有辣度的，辣度是我们一会儿在卤制完之后，要在熏之前再给它抹上去的。
1: 真正的辣度杀招是在熏制前才抹上的那层秘料，直接猛烈，专为刺激麻木的味蕾而生。福建人吃辣蘸五渣，
2: 我一般微辣或者中辣。
1: 在武夷山这句话可不行说，武夷山的群众把福建不吃辣的标签撕得粉碎。
2: 武夷山人是在福建最会吃辣的。
1: 武夷山挨着江西老表，早把隔壁那直来直往、火烧火燎的辣脾气学了个十成十。
3: 吃辣啊？
4: 吃辣，所以来了这边以后
3: 更会吃辣。
2: 因为武夷山也靠近山边嘛，山边就靠这些辣，就会更下饭、更好吃，也去湿气嘛。
1: 湿气重的山坳里，辣椒是活下去的刚需。这口辣是山水逼出来的野性，
3: 点爆辣的那种，我自己超辣的。
1: 这股子泼辣劲儿，再遇上福建骨子里的那股鲜，熏鹅的第一层风味，就这么传承了这口解压的香和辣，成了年轻人下班后的续命神器。武夷山，中国茶的老家，几百年的茶香早就把这儿的人和日子腌入了味儿。
0: 我们每天都喝的，放松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挺好的选择。那我们熏鹅用的茶叶呢，也是成品的茶叶。在最传统的这个熏鹅里面，它当时是没有用到茶叶的。但是后面呢，我们发现，茶叶因为本身它具有吸异味、去油腻的这样一个效果。
1: 武夷岩茶之王大红袍，配上糯米，成了驯服油腻的神来之笔。四两拨千斤，化去了鹅肉的肥腻，让卤制后的鲜美彻底占据上风，鹅皮也被熏得金黄透亮。
2: 他们两个搭配在一起就是最出名，我觉得它的味道是最正宗的，有特别的那种茶叶的熏香啊，糯米香啊。
1: 鹅皮脆弹，肉质紧实，一口下去辣劲过境，茶香留痕，这口浓郁的烟火味也早钻进当地人 DNA 里，成了舌尖本能的想念。
3: 很适合我的口味。然后还有一个，它这个是正宗的熏鹅嘛，正宗的鹅。
2: 我有很多朋友都会说，买熏鹅啊，都会介绍这个阿亮哥，去外面玩的时候我自己都会带。
1: 传统这坛老酒非得对点新招才够劲，从凭手感到数据控，小阿亮把老手艺拽进了赛博时代。
0: 盐巴这些香料，然后包括这个煮制的时间跟熏制的时间和熏制的这个火点温度，试出了一个相对比较完美的比例。
1: 小阿练把老爹传下来的凭感觉变成了精准的数据控，想在高手林立的熏鹅江湖里杀出重围，坐稳交椅。阿练哥心里门清，
0: 最早做个导游，最高峰的时候一个月就带过14批的团队。家里人年纪也大了，不舍得把这个好的一个传统的工艺给丢掉，那我们就选择还是要回来接班。
1: 放下导游旗，握紧熏鹅锅，用最赛博的方式，让巷子深处的鹅香顺着网线飘向万里。炉火不熄，鹅香不止。当深夜的疲惫袭来，别忘了。武夷山有份为你准备的解压猛药，来份熏鹅爆辣。江湖传说，在美食宇宙的中心顺德，解压的方式有10000种，但最深藏不绝的那一种，往往猫在老街旧巷的烟火气里。金榜街名字听着就讨喜，爸妈们都爱来这儿讨个彩头， 可几百年前，这还是一片鱼塘水牛地。
5: 明朝的时候，就是。

0: 整个街都是农民的，然后每家每户都养水牛的。
1: 双皮奶扎堆的老街后来成了吃货朝圣地，三步一个登上央视，两步一个网红打卡。而眼下这条街的大戏轮到鱼皮开嗓。
2: 榜上街是最近都很有名了，反正金榜是什么？吃鱼皮啊，吃双皮奶吧。
3: 吃这鱼皮啊，以双皮奶这些啊，小吃比较多，比较喜欢吃那个鱼皮。
1: 这儿有一家四代做鱼的铺子，景松鱼皮。
0: 一般都有一个门口土地啊那些啦，啊，在铺首门口土地那些了。
1: 听口音，看门口的土地，这是家老顺德人开的店。
0: 我们家就是四代都是这里人，书法在顺德应该是排第一的。我们金榜啊，前面那个牌坊啊也是他提的，他知道开那个鱼皮店了，他就帮忙提了。
1: 啥叫老店的底气？连招牌都是吃出来的交情。
0: 是我老爸的，
4: 然后您呢？
0: 我就有空就过来帮忙，因为我爸爸他不会听国语。
1: 一家子老顺德，店是老爸的，会普通话的老妈主控。
5: 我在金榜呢，就做十年，来可以吃十七岁噶。
1: 女儿闲时来搭把手，这家店讲面也讲味儿。
5: 欢迎来金榜上街，锦松鱼皮，锦松鱼皮。
1: 五种鱼皮，一种比一种狠，你听。一口下去，脆的脑壳里的烦恼嘎嘣碎，压力不存在的。
0: 有的是一种，有的是两种，我们家是五种。
1: 你以为是以量取胜，错了。你以为好吃的鱼皮拌拌就行，也错了。背后的功夫深着呢。
2: 不好做，现在这工序太多啊，要剥这个皮，还要飞水，还要用冰镇啊等等。
0: 我老爸他1984年的时候，在105国道的广珠路那里有一个锦松饭店，藏资啦，藏资是传承下来，然后根据现在的，味道都改良了一下。
1: 鱼皮得处理得毫无腥气，洗、搓、揉，一步不能省。最关键的一步，飞水，多一秒少一秒，完全是两重天地。出锅立马冲进冰水。冰火两重天才是脆口的秘密。
6: 普通话叫脆
4: 脆，
6: 如果粤语叫爽，爽爽
4: 爽
6: 爽，哎，爽。
1: 调料景松也有它的倔强。
0: 我们的食材都比较讲究的，因为我们不用青瓜、红萝卜那些，都是用红椒那些，就是成本比较高的。
1: 不用黄瓜、胡萝卜丝重塑，要的就是那份清甜和亮眼，但真正的灵魂配料是它——柠檬丝。在顺德，没柠檬丝的鱼皮就像高手施了内力不正，这抹清新酸香，去腥提鲜，解腻开胃，是整碗的点睛之笔。
3: 鱼皮有带那个柠檬的，比较正宗吧，带柠檬丝。比较正宗，然后那个配菜的话就是比较讲究，比较卫生。
1: 后院的山上养了一院的柠檬树，
0: 都是这个铺开的时候种的。
1: 柠檬丝还是自家种的，讲究就得极致，
0: 就是为了食材比较讲究，追求那个正宗。
1: 最后十几种调料和鱼皮激情碰撞，花生、芝麻、香菜、椒丝、柠檬丝，每一片都挂满复合香气，吃完还不口干，这是老配方的底气。
3: 配菜的话就是比较正宗，就是加了那个柠檬丝、青红椒，还有黄红椒，还有那个香菜、花生、芝麻。
4: 很辣。
1: 顺德人说吃鱼解百忧，解的是心忧。鱼皮咔嚓一声，饮食至上的顺德人，工作压力、生活焦虑，全都能配着吃的嚼碎了咽下去。别家店有一两种鱼皮就算齐活，在景松选孔真的会懵。五种每一种都有来头。
0: 顺德的碗鱼皮，然后鲈鱼啦，鲮鱼啦，还有罗非啦，大鱼啦。
1: 顺德人吃鱼讲究得很。
2: 顺德是特别会吃鱼，这个是肯定。其他地方可能做鱼要整条买，这里

0: 遍怎么都有鱼嘴了，有的那个分得很精了。
1: 顺德是鱼米之乡，顺德人不管是什么阶层的人，他都喜欢吃的，然后把那个吃做得很神话的那种。
2: 一条鱼在顺德人手里，能分解出整整一个江湖。每张鱼皮在碗里都有自己的定位，头盘碗鱼皮，顺德鱼生标配，上过央视公认的鱼皮之王。
0: 顺德都是吃碗鱼皮的，顺德应该本地都是碗鱼皮最出名的。
3: 碗鱼皮叫鱼皮之王，
1: 但是前提一定要是正宗顺德鱼生的那种碗鱼皮，就顺德鱼生的那种碗鱼呢，它是，吃起来是薄脆，
2: 薄脆轻盈。咔嚓作响，是功夫最深的那位。
1: 然后就是，鲮鱼啦，因为这个鲮鱼，也上过广州的头条新闻。
0: 鱼皮也是顺德，应该说，
3: 哎呀，很了不起的。
0: 那么
3: 广东啊，那么广西这还有个鲮鱼皮，其他地方没有鲮鱼皮是。
2: 鲮鱼皮走爽脆路线。嚼劲十足，扎实耐嚼，实力派担当。这儿有本地老街坊，更多的是寻味而来的八方食客。一碗鱼皮下肚，什么烦恼压力仿佛都随咔嚓声嚼个粉碎，要的就是这股痛快。
0: 越来越少，应该说现在百年店少一点，他现在吃一点少一点。
1: 就是有东莞啊跟南海的，他们也留下电话说，就是想加盟店，但是我老爸就感谢他们，让游客吃到正宗的鱼皮就行了。
0: 像这些小吃一样是属于非遗了，可能以后都要保护了。
2: 不求做大，只求让大家吃到正宗鱼皮，这才是老店的傲气。江湖越来越大，摊子却不必守得住一个味儿。就是守住了顺德的魂。在顺德，吃鱼是信仰，吃鱼皮是解压。江湖很远，但鱼皮很近。别忘了，最飒的江湖就在你嚼得动的时候。江湖夜雨十年灯，山海下味最撩人。累是常态，解压是刚需。山海之间，人生百味，不过一句老板来份解压，多加鲜少放愁。生活这道菜嚼碎了咽下都是下酒的味道，天南地北的滋味尽在这一桌江湖里。今日收工，明日继续，江湖不远，滩头再见。

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0: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补过我们再加。好的。
1: 微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多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 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

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1: 叔叔，
2: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区领导开展六一儿童节慰问活动，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全力守护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1: 我区开展困境儿童走访慰问活动；
0: 古城峰会依托万亩水果实现四季鲜果不断档；
1: 老粮仓变身夜游新地标，蟹塘光影烟火集点燃周末夜经济。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涛、区领导钱林江、于丹、赵文忠、金山中等分别前往我区部分幼儿园、小学，向全区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向辛勤耕耘在一线的教师及广大少年儿童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
2: 5月28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涛来到我区滨江小学和第二实验幼儿园正义园区开展慰问活动，区领导钱林江、赵文忠、孙伟清参加。在滨江小学，王涛参观学校第三届艺术课程节展览，观看校园吉尼斯项目展示，并走进校游泳馆与教师亲切交流。在了解学校小星贤事迹后，王涛希望孩子们传承绍兴祖辈先贤。

人的精神，在学贤践贤中感悟先贤温度，涵养品德修养，见贤思齐，向上向善，争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在第二实验幼儿园正玉园区，王涛一行先后观摩幼儿足球、家园社开放日活动、飞一剪纸、八段锦模式，让每一个孩子在真实情景中快乐学习、健康成长，促进幼儿全面而富有个性的发展，助力区域活教育品牌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王涛表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要始终将立德树人摆在突出位置，持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关心关爱广大教师，用心守护祖国的花朵向阳生长，让优质教育惠及更多家庭，真正把人民满意的教育落到实处，推向深入。5月28号上午，区委书记钱林江、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副区长孙伟琴一行还来到曹娥街道中心幼儿园，听取幼儿园办学情况介绍。在小导游的带领下，钱林江一行走进户外角色游戏区、教室和小农场，与小朋友们互动参与游戏体验和手工活动，观看幼儿手工作品展示，为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和创意表达点赞喝彩，并向小朋友代表送上六一节礼物。钱林江在慰问中强调，学前教育责任重大，一个孩子背后就是一个家庭的深切期盼，要用心用情办好学前教育，始终把孩子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尊重每一个孩子的个性差异，善于发现每一个孩子的与众不同，让园所和而不同的理念真正落实到日常保教中，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快乐中成长，在成长中闪光。慰问期间，钱林江还来到实验中学，深入食堂后厨和餐厅，督查校园食品安全和学生营养膳食管理工作。他强调，校园食品安全是底线工程，关系千家万户，责任重于泰山，要丰富菜品供给，注重营养均衡搭配，满足学生多样化饮食需求，要充分发挥家委会监督作用，健全家校协同机制，让家长参与，让家长监督，让家长放心，要推动阳光厨房提质扩面，以数字化手段强化全链条监管，切实把校园食品安全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全力守护学子健康成长。5月27号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副区长陈建波来到梁活街道中心幼儿园开展六一慰问活动，园内童趣浓浓，小朋友们兴致盎然，正在游戏开展香囊制作、篮球训练、农活体验等特色活动。于丹走进孩子们中间，与他们亲切交流互动，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礼物，并详细了解幼儿园办学理念、师资配备、幼儿保育教育、食品安全等工作开展情况，叮嘱园方要坚守育人初心，进一步发扬活教育理念，用心呵护每一名幼儿，全力为孩子们打造安全、温馨、优质的成长环境。在百官重华小学，于丹一行参观了校园环境，听取学校特色教学活动开展、减负提质落实情况介绍，饶有兴致地观看学生各类实践创作成果以及传统戏曲表演，向学生代表赠送了节日礼物，为大家送上节日的美好祝福。他勉励学校要立足品牌与特色，深度挖掘历史文化、红色文化，厚植优质教育土壤，激发学生们成长成才的内生动力，培养更多栋梁之才。同时向老师们致以诚挚问候，希望老师们尽心尽责，用心呵护，当好少年儿童成长的领路者、护航人，让每棵小树苗都能茁壮成长。5月27号上午，区政协主席金山中、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小国来到城东小学小月街道中心幼儿园开展节日走访慰问活动。在城东小学，金山中一行实地参观校园特色办学成果，走访学生儿童公寓，细致查看住宿环境、配套设施与日常管理情况，观摩学校青瓷社团特色活动，对学校深耕传统文化、丰富学生课后生活、推进素质教育的做法予以点赞，叮嘱学校要全力为学生打造安全温馨的成长环境。在小月街道中心幼儿园，园内非遗工坊内，建筑纹样拓印、非遗漆扇制作等幼儿创意作品琳琅满目，尽显美育成果。金山中近距离观看非遗传承人带领孩子们创作棉花画，参与园区红色传承实践、影视道具创作及幼儿特色展演活动，充分肯定了该园非遗传承红色育人、健体美育相融的特色办学模式，并希望幼儿园

0: 进一步丰富幼教课程，优化教师队伍，打造特色品牌，为少年儿童成长创造良好环境。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1: 近日，区领导带队赴下管镇管梁村、新民村走访慰问困境儿童，送上节日祝福、爱心礼物和慰问金，并向家长致以亲切问候。
0: 慰问组一行首先来到下管镇管梁村一户困境儿童家中，区领导与监护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孩子的家庭生活、学习情况和身体健康状况，叮嘱孩子注意用眼卫生、保护视力，并送上玩具等节日礼物和慰问金。同时，区领导提醒家长保重身体，遇到困难及时向村干部反映。随后，慰问组来到新民村另一户困境儿童家中，仔细询问孩子的学习进度和在校生活，送上节日慰问。慰问组强调，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要始终把困境儿童的健康成长放在重要位置，持续加大关爱帮扶力度，用心用情解决实际困难，努力营造温暖、安全、快乐的生长环境，让每个孩子都能在阳光下幸福成长。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2: 依托优越的生态禀赋和深厚的农耕基础，丰会镇水果种植面积达万亩，实现四季鲜果不断档。眼下枇杷、杨梅相继成熟，这座千年古城迎来一年一度的夏日鲜甜季。
1: 在新河生态农业园，漫山葱翠间，白色大棚依山势铺展。该基地占地437亩，其中杨梅种植超300亩，含进50亩智慧大棚。目前大棚杨梅已上市，老客户订单排至3天后。
3: 杨梅的话就是分两块的，一块是大棚的，大棚的嘛，我们是22号开始那个采摘，品种主要就是新红种中的那个水晶梅。
1: 车廊山巅起凤塔下，上于起凤鲜果基地的百亩枇杷林枝繁叶茂，近50亩白枇杷挂满枝头。这片近300亩的山地果园种植樱桃、桃、橘、李、梅、柿、山楂、杨梅等多种水果，白枇杷为主打品种。
4: 我们是管饱的啦，什么药材都不打的，这个唯独是积分，我是种给不买来的。采摘完之后，一袋一株一袋。这样子放下去的。
1: 从山巅起凤塔到山坳智慧大棚，丰会镇的鲜甜产业持续壮大。镇农业农村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果业发展，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打造红色采摘油精品线路，串联红色研学点与水果基地，对接上级农技部门，开展技术指导，提升果品品质，支持农业主体通过直播带货、短视频等新媒体拓展销路，以产业振兴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发展。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5: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1: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为丰富群众周末文化生活，五月以来，谢塘镇每周举办晋升光影烟火集活动，打造集美食、文创、演艺、打卡于一体的夜间休闲新场景。依托谢晋故里文化资源，晋升新片场已成为市民夜间文旅消费的热门打卡地。夜幕下的晋升新片场灯火璀璨，改造后的老粮仓建筑群融入复古工业风与柔和灯光，电影文化元素随处可见，一步一景氛围感十足。市民漫步星光步道，打卡特色光影装置，沉浸式感受电影故乡的独特魅力。夜市烟火升腾，小吃摊位香气四溢，杂技表演吸引众人驻足，晚风

0: 灯光与市井烟火交织，营造出惬意丰富的夜间体验。近年来，谢塘镇深挖谢晋名人文化，推动老粮仓转型为乡村夜间文化地标，将电影主题、复古风情与乡土烟火气有机融合，持续拓展夜游、夜赏、夜娱、夜态，有效激发乡镇文旅消费活力。下一步，谢塘镇将深化晋升光影烟火级品牌建设，优化文旅场景，擦亮谢晋故里文化金名片，让乡村夜更美，群众夜生活更精彩。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为积极落实国家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近日善于妇幼保健院联合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开展六一公益义诊活动，以专业医疗力量守护辖区儿童健康成长。活动紧扣儿童健康体重、视力健康、心理健康、骨骼健康、口腔健康五大核心维度，由区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部精锐专家团队现场坐诊，为广大儿童提供一站式专业健康服务。现场免费开展身高检测、骨龄检测、脊柱侧弯筛查、视力验光、口腔龋齿防治、过敏性疾病专业评估以及中医体质辨识等多项检查项目，精准排查儿童生长发育过程中的各类隐患。医护人员结合每个孩子的身体状况，一对一为家长提供科学养育、日常健康养护的专业指导，优质暖心的公益医疗服务获得了现场家长的一致认可与好评。全媒体记者孙青报道。
0: 今天上午，艾米尔幼儿园教育集团联合多方力量在龙山开展袁家社沉浸式六一主题实践活动。活动以自然为课堂、共育为核心，让孩子们在生态探索、文化体验与邻里互动中度过一个有意义的节日。活动依托龙山自然生态，设置多元体验场景。同乐大舞台上，孩子们与祖辈同台表演舞蹈、乐器等节目，展现亲情互动。非遗体验区开设书法、剪纸、植物染艺等项目，吸引亲子共同创作。传统游戏区重现抖空竹、跳格子等怀旧玩法，让孩子感受长辈的童年乐趣。现场社区能人担任一日导师，指导大家制作香囊和手工艺品。芳华艺术团带来旗袍秀，演绎传统雅韵。活动向社区家庭开放，邻里协作参与，营造和谐共融的社区氛围。
2: 我们这个活动呢是去龙山啊，主要是给儿童呢搭建一个自然的大舞台。我们希望呢儿童在这样的一个开阔的大自然当中啊，他去跟爸爸妈妈一起来过一个特殊的属于自己的节日。
0: 近日，鸿雁幼儿园举办生活在鸿雁里六一暨大班毕业主题晚会，欢庆儿童节，全体师生及家长齐聚一堂，共度温馨难忘的夜晚。晚会在欢快歌舞中拉开帷幕，整场演出分为生活在鸿雁里、鸿雁里真好玩、再见了我的鸿雁三大篇章。节目形式多样，衔接自然，充分展现孩子们活泼自信、多才多艺的风采。非洲舞表演节奏明快，甜甜的棒棒糖童趣盎然。毕业节目《再见了我的鸿雁》则饱含深情。最后，全体幼儿合唱收尾，为晚会画上温情句点。现场家长与孩子无不为之动容。此次晚会既是一场欢乐的六一庆典，也是一场意义非凡的成长礼。三年时光，鸿雁幼儿园陪伴孩子点滴成长，用爱与专业守护童年，让这个六一成为他们幼儿园生活中温暖的回忆。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1: 记者从区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我区多阴雨天气，气温小幅波动，最低气温19到24度，最高气温28到34度。今天蓝蓝的天空，白云朵朵，阵阵微风扑面而来，再加上19到32度的气温，让人感到舒适。周二天况变化不大，仍以多云天气为主，周三以阴有阵雨或雷雨天气为主，有点闷热。周三后期至周五有较明显降水，气温略有回落。周六受弱冷空气影响有降水，周日将是小雨天气，气温降至22到28度。本周五是24节气中的芒种，也是农民最忙的时节，同时芒种之后的气温显著升高，雨量比较充沛。区气象提醒广大市民出行需带好雨具，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0: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云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本周天气晴雨交替，气温整体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今天多云到晴，体感舒适。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的最高气温来到了31.8度。明天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局部地区会出现分散阵雨，降雨持续时间短，强度偏弱，多为零星小雨，对整体出行和生活影响较小。需要重点关注的是3号到4号，受冷暖气流交汇影响，将迎来阵雨或雷雨天气。雷雨发生时，局部区域还可能出现短时暴雨以及7到9级雷暴大风，气象风险较高。请大家持续留意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安全防护。降水过后，五号降雨逐渐停歇，不过降水并未彻底结束。七号后期，新的一轮降水又将会登场。接连的降水过程，大家要多加留意，出行记得常备雨具。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午后局部有时有阵雨，东到东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最低气温22到24度。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5到35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中华孝德园，晴转多云，24到33度。桃花源，晴转多云，24到33度。富士山，晴转多云，22到32度。晨曦风情小镇，晴转多云，24到33度。东山湖，晴转多云，23到32度。盖北野藤葡萄园，晴转多云，24到33度。

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晴转多云，24到33度。凤鸣山，晴转多云，22到32度。裘皮城，晴转多云，24到33度。杭州湾海上花田，晴转多云，23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